0: 于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台儿庄方面的资讯。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满足市民多元化的阅读需求，图书馆以墙为载体建设数字阅读微空间，以互联网加阅读方式向市民展示阅读服务的新方式。市民只需要用手机扫码就可以轻松获取数字图书，随时随地享受图书的乐趣。为了加强与社会各界合作，共建新型阅读微空间，保障优秀文化资源直达广大市民读者的身边，枣庄市图书馆现将对外发布合作意向公告。合作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对外开放的公共场馆、社区民宿、银行、酒店、商业综合体等。合作方式，图书馆将会提供10万册电子图书资源支持，提供阅读文化墙版式设计，定期提供阅读文化墙的部分重点阅读图书的更新和推荐，协助指导开展阅读空间建设及实施推广全民阅读等工作。那申报方式是下载枣庄市图书馆数字阅读微空间共建项目申请表，并将申请表扫描件发送至枣庄市图书馆数字资源和信息技术部的邮箱，联系电话是13181299772。抓紧了所谓的人，为破解高龄独居留守老人就餐难题，近年来邳庄镇沧浪庙村打造村级幸福食堂，坐实老年就餐服务，以民生小事温暖老年群体。在沧浪庙村幸福食堂内，厨师王来广全程的把控食材采购、清洗烹饪各个环节，严控食品安全，菜品荤素搭配，软烂易嚼，适配老年人的饮食需求。食堂实行公益化运营，专为村内8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的午餐，日均最多15位老人前来就餐，运营开支全部由村集体承担。食堂既解决了老人独居做饭麻烦、日常饮食单调的问题，也让在外务工的村民无需牵挂家中老人三餐。一餐热饭，尽显为民初心。沧浪庙村依托幸福食堂补齐乡村养老短板，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精细化水平，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用敬老温情为乡村振兴增添民生底色。近日，台儿庄区中医院康养医学科完成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康复系统的安装调试，并正式投入临床使用。

这套系统的成功落地得益于黄岛区产业帮扶组的积极引荐，作为医疗领域协作的重要成果，该设备的引进不仅体现了黄岛区对台庄医疗卫生事业的真切关怀，也彰显了产业帮扶从输血向造血延伸的务实成效。这一次脑机接口手部康复系统的引入，既是台儿庄区中医康复医学科向智能化精准化康复迈进的一次重要探索，也是黄岛区与台儿庄区产业帮扶在医疗领域结出的又一硕果。未来医院将会持续关注前沿技术发展，不断优化康复服务体系，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医疗健康保障。6月3日，由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省文明办、青岛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在青岛成功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全面推进美丽山东建设的优秀案例，我市共有3个案例入选。枣庄市以4轮驱动模式推动移动源新能源化，点石成金，化荒粮食。农发行枣庄市分行5.8亿贷款撬动千亩塌陷地变墩良田，绿意盎然，童趣无限。台儿庄两岸公园的儿童友好新篇，这3个案例入选了全面推进美丽山东建设的优秀案例。城市建设既承载百姓安居期盼，也丈量着城市发展步伐。在全市城市建设工作动员会议上，枣庄集中确定了14个具有牵引性、带动性的重点城建项目，它们既关乎城市格局的拓展，也关乎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目前2026年进度过半，大部分项目进展顺利，正按节点全力冲刺。其中枣庄市第3实验学校预计在9月开学。作为2026年山东省的重点项目，枣庄市第3实验学校位于薛城区，占地约76.1亩，建设总投资约4亿元，项目为9年一贯制学校，规划45个班、2100个学位，附属幼儿园占地9.8亩，建筑面积4506.4平方米，设9个班、270个学位。建成后将有效满足周边的入学需求，缓解学位供给压力，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南美城市功能布局提供有力支撑。截至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总体工程量完成92%，正集中攻坚室内外的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建设。薛城区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卓法力表示，将会以倒计时的状态抢抓工期，以钉钉子精神严把质量，确保7月底前完成全部施工及设备的安装，8月15日前整体交付投用，9月新学期如期开学。北京时间8:14，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也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装，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也有很多台装本地的新闻与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个紧急预警啊，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全国考生和家长都会紧盯着电脑屏幕反复斟酌慎重的选择，每一所院校每一个专业都会关乎孩子的未来。但是有一件事情同样很重要，却被很多人忽略了，那就是你的志愿安全吗？近日教育部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的预警第6期，主题正是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分享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个同学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罗某就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志愿是怎么会被篡改的呢？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账号和密码被泄露了。有的考生啊，就把账号密码记在记事本上，随手放在教室。有的人呢，密码设得过于简单了，被熟人给猜中。有的会在朋友圈、社交平台晒出准考证成绩单，这样就会暴露个人信息。有的甚至直接把账号密码就告诉了同学啊，信息泄露也是篡改的起点。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所以咱们该如何去保护好自己填报的志愿呢？敏感信息不晒图，准考证、身份证、考生号、成绩单、志愿填报表等均含有个人敏感信息，切勿随意在朋友圈、短视频平台、聊天群等公开渠道晒出相关内容。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志愿填报系统的用户名、密码、志愿提交校验码是考生的重要个人信息，切勿告知任何人，包括你的同学还有朋友。离开这些网站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点击退出登录。在这个期间，不点击来路不明的短信弹窗链接，不扫描非正规渠道的二维码，谨防木马病毒和钓鱼诈骗，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切勿在非认证网站输入身份证、准考证等敏感信息。志愿必须是由考生本人亲自填报，切勿因为信息泄露或他人代为填报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登录网上填报的志愿系统密码是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身份标识，应该由考生本人设置，并且要有本人去妥善保管。登录成功后，系统会向考生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提示。如果考生本人未登录，而且收到的登录提示短信，要及时的修改密码。分数考好了，位次查清了，学校选好了，专业定好了，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志愿被篡改而功亏一篑，那将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所以今年的这些高考毕业生们，务必要把个人的信息安全放在与填报策略同等重要的位置，保护好咱们的账号和密码。北京时间的8:24，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一到夏天，很多人又开始了和体重死磕的日子，断碳水7天瘦10斤，还有什么生酮饮食法、夜断减肥法，各种极端减肥方法轮番刷屏。但一个扎心的真相是，这样折腾下来，减掉的不只是体重，还有你最不该丢的肌肉和健康。没错，国家确实在喊你减肥，但是从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的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大家都在想我要减肥，我要瘦，可是国家也没让你纯瘦啊。在2026年，国家卫健委又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全篇就在唤醒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要存肌肉了。很多人减肥就只盯着自己的体重秤看，却把自己减成了易胖体质。体重掉了不代表减肥就成功了，那些短期内快速下降的数字，减掉的很可能不是脂肪，而是身体里的水分和蛋白质，也就是你宝贵肌肉的原材料。吃得太淡，盐少了，身体留不住水，体重往下走。运动出汗了，水一流失，体重也掉。更要命的是靠节食轻断食，把主食和蛋白质一刀切，体重确实轻了，可是肌肉也跟着大量流失。这种减肥只盯着秤的人都有两个沉重的代价，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会猛烈反弹，前面减肥都白费，脂肪没少，肌肉却少了，身体基础代谢垮了，反而更容易胖。要知道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占了你全天能量消耗的60%至70%，代谢一垮，哪怕吃的和以前一样，也更容易长胖。这就是很多人减肥的结局，肥没减成，肌肉少了，代谢低了，反而把自己减成了喝水都胖的易胖体质。国家喊你减肥，主要是让你减掉脂肪，减掉肥胖。过度肥胖会导致三高、癌症、心血管疾病的高发。但国家喊你减肥，其实这句话还有后半句，也在喊你要存肌肉。老话说老来瘦，上了年纪肌肉会大幅流失，人就会看起来非常瘦，这也导致很多人出现肌少症。要知道到了老年，真正能让你老来活得轻松、站得稳、走得动的，就是要有足够的肌肉。国家关心的不只是你的体重，更是一个健康有力量的身体，而肌肉恰恰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资产之一。2026年4月，国家卫健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吃才能把肌肉留住，把身体养好。肌少症绝对不是单纯变瘦或没力气，更是一种疾病，它和年龄增长相关，也会受久坐、营养不良、慢性病的影响，表现为全身的肌肉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的生理功能减退，简单来说就是肌肉在悄悄流失。30岁前要积极的进行抗阻训练，吃够优质蛋白，把肌肉量冲到峰值。30岁后将重点转为减缓肌肉流失，千万不要等到50岁以后肌肉已经严重流失了再想补救。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力气小点，走路慢点，容易累，都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但是如果说你拧毛巾都费劲儿，提东西手软，那就是力量减弱了。还有走路明显变慢，步子变小，晃晃悠悠的，这都是值得警惕的。还有起身困难，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用手臂支撑，或不借助手臂从椅子上站起坐下5次，需要的时间是大于等于12秒，这些都在提示下肢功能减弱。正常活动之后感到明显的气喘疲倦，耐力明显下降，用双手食指和拇指环绕小腿最粗处，如果能够轻松扣拢且有缝隙，就提示肌肉量可能不足。没有刻意节食，没有增加运动，体重却在半年内掉了5%以上的，要格外留意。其实肌肉不是一天丢掉的，信号一旦出现就要早点行动。所以咱们既控制体重要存肌肉的话，有4个黄金法则，一个是优质蛋白要吃够量，分到3餐里，还有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都不能少，日常适当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同时睡好觉，存肌减脂是最重要的，尽量的保证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国家不让你胖，
也没让你瘦啊。请记住，存肌减脂，真正值钱的身材从不是一个极瘦的体重，而是一副更有力量更健康的身体。吃够蛋白质，动起来，晒晒太阳，睡个好觉，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才是让你自己存下的最踏实的健康本钱。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Bas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6，伴随这首《真诚》，我们今天的你好清晨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7%。

0: 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今天聊自驾出行，特别是自驾游出行，我们到底该注意哪些问题？
1: 是的，刚刚说到了路线规划，那到底怎么样规划才是最合理的呢？
0: 我们刚刚跟大家已经说完了啊，这个在出行的路上啊，你路线规划完了，车辆也检查完了，这才能够安全上路。说到这个路线规划之后，车辆上路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觉得上路之后安全驾驶是第一位。
1: 对，是的。
0: 因为在出行过程当中，我们反复强调，就是驾驶时无论怎样的路线，无论怎样的车况，你准备好了之后，要集中注意力，千万不能分神。再一个就是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尤其是在假期出行过程当中，很多人的心情比较放松，反而容易大意。
1: 对，说到疲劳驾驶，很多司机有一种我能行的这个错觉，觉得开5-6个小时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危险往往就在那几秒当中的打盹里啊。大家可以定个闹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强制大家进服务区进行休息，就不管你困不困都要休息，或者是停下来走一走。
0: 其实长途出行的朋友啊，经常长途出行的朋友都有这个经验。那么长途驾车呢，也希望大家尽量配一个副驾驶。
1: 对
0: 啊，就每2个小时可以轮换一次，如果感到困了，就就近选择服务区或者安全的地带要停车休息，千万不要硬撑。不要酒驾咱就不用说了吧，因为你这个都是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你自己上路的。如果你在出行过程当中还喝酒了，那这个就真的是太不负责任了。
1: 对，是的。其次大家要避免夜间

0: 一定要做提前量啊，它这个标识标牌其实高速公路都比较完善，而且提醒都比较到位，只要你看到有标牌，你要出口了，你就要提前做规划，提前变道，
1: 这都是相当实用的经验了。再给大家补充几个关键点吧，就是第一，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因为像一些节假日高速车流量比较密集，跟着太近，一旦牵车急刹根本反应不过来。第二，一旦错过出口，我们千万不要急刹急停，千万不要突然变道，不要倒车逆行，将错就错，到下一个出口我们再把它绕回来就好了啊。第三，我们要警惕隧道的黑白双动效应，就是你在进出隧道的时候，光线会忽然明暗的变化比较大一些啊，这个是很容易引发一些意外交通事故的。
0: 方法就是，第一是我们现在都是自动感应的大灯，进了隧道会开灯，
1: 对，
0: 出了隧道会关灯，但是在出了隧道那一刻它也是比较亮比较刺眼，怎么办呢，就是将速度放慢一些，你放慢，进和出都慢一些，它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万一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是车辆故障该怎么办？
1: 对，这个大家要记住这几个字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辆能移动的尽快移到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放置三角警示架，人员应该迅速撤离到护栏外，不要在车道内逗留，然后迅速拨打报警电话。
0: 如果报警的时候说不清自己的位置，非常简单，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高速公路上每个100米有一个那个百米桩，下部的标的呢是公里数，上部标的呢是百米数。这报警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百米桩，就是路边在那个桩子，你告诉接线员在哪条高速公路啊，哪个方向多少公里啊？比如说这个蓝桥高速，150公里，800米处，就类似这样的哈。
1: 对，是的。
0: 然后接线员呢会根据你说的这个位置和方向啊，给你锁定相应的位置来进行相应的救援，或者是说相应的事故的处理等等。
1: 对，这样的知识点特别的好，大家要都记住了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自驾出行的避坑指南和相关的总结经验以及相关的路线规划哈。那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在这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自驾旅游经验。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时间呢，上午和大家一起在路上啊，出行时和各位一同来关注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在直播当中啊互动的主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自驾出行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啊。
1: 嗯，是的，刚刚和大家说了很多，除了路上的一些安全问题，自驾游还有一些大坑，就是在住宿和吃饭这些事情上啊。
0: 先说住宿吧。这个住宿的时候，大家一定别只盯着便宜和好看。
1: 嗯，
0: 第一件事就是问有没有免费且安全的停车场。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说在你像在云南啊，他住了一家网红的民宿，房间是挺美，结果停车的地方要在200米外的路边，晚上担心了一夜，这个车是不是安全？啊，一夜也没有睡好。
1: 是的，车停好，玩也玩的不踏实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订一些酒店，应该是先看一些停车场的评价，有的民宿照片拍得很好看，结果车要停到很远的地方，拿着行李走半天，体验感就不太好了啊。
0: 所以大家先要去看看有没有停车场。

0: 再一个就是我们住宿啊，尽量别选景区的正门口或者离景区较近，因为价格比较高还比较吵，你可以选一些离景区相对较远一点的地方。我是建议大家有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我喜欢是比如说我到哪去旅游，但我一定会选离这个景区远一点的地方，偏一点的地方。
1: 对，
0: 我甚至我自己会看看有没有地铁，有没有这个公交，有没有这个这个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其实你如果把住在远一点，第一是便宜舒服人少，第二呢就是你这个第二天去你通过这种公共交通其实也不是很麻烦，你开车去景区你停不好停，
1: 是的，
0: 你找停车的地儿就是找半天，所以你再出来又比较堵，时间还都花在路上。你宁愿去打车，其实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更熟悉线路。
1: 对，咱们宁愿可以多走一点路，要选择稍相对于正规一些的酒店哈。那在吃饭这方面，其实景区门口有很多看起来很有特色的餐馆，这样大家应该也会踩过一些坑，有个相同的教训，就十有八九又贵又难吃。我们可以看这个馆子门口有没有本地车牌，有没有老人小孩，这种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能够吃到一些正宗的味道。
0: 其实现在短视频当中都有各地人美食总结，就当地人才去的美食的一些总结，
1: 对，
0: 你看那些总结，或者是说你在当地看一下销量，看一下口碑，看一下评价，我觉得老百姓的评价口碑评价是最好的参考。
1: 是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几点哈，就是我们证件一定要带齐，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缺一不可，偏远地区还要备好边防证，这些是提前放在一个文件袋里，出发前检查一遍。第二，我们车上要常备一些应急的物品，比如说水、零食、充电宝，遇到堵车的时候特别管用。第三，我们要带一些现金，可能有的偏远地区的加油站只收现金，手机没信号的时候也很方便的。
0: 这些都是比较实在的经验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带一些水杯和零食，遇到堵车偏远地区没有餐馆的时候可以应急。
1: 对，是的，我们可能在这个偏远地区比如说草原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以下的情况哈，就经常看到有这个牛羊横穿马路，那这种情况可能大家一下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
0: 千万不要乱按喇叭，就遇到一些野生动物或者是一些牛羊马的这个牲畜，那大家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随意按喇叭，因为他一听喇叭会更危险，他会受惊。正确的做法就是你减速等待，等他过去之后我们再过啊。
1: 对，是的，我们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轻微的刮蹭，那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没有人受伤的情况下吧，我们可以拍照留存，尽快把车移到安全地带。我们但是如果涉及到人员受伤或者是责任争议较大，一定要及时的报警进行处理啊。
0: 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啊，那个车辆如果你有非法改装的情况下发生这个事故之后，保险公司可能会有以此为理由进行拒赔，所以千万不要私自轻易改装你的车辆。
1: 对，是的，那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份这个相关的总结和提醒，关于这个旅游忘记自驾出行的避坑指南。首先在出行准备方面要全面的检查车辆轮胎、机油、刹车、灯光、备胎，新能源车辆检查你的充电接口，带去我们的证件和应急物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如果油箱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就要立刻找地方加油。
0: 另外一个是路线的规划，每天驾驶总里程不要超过400公里或者6小时，优先选择要一些国省道，别贪图走一些小路和近路啊。再一个就是要提前检查好沿途的加油站和充电桩，出发前呢也要关注相应的天气和路况。
1: 是的，我们在驾驶安全方面也可以每2个小时进伏去进行休息，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酒驾，不要超速，夜间尽量不要赶路。错过出口也不要倒车，不逆行，发生事故不要慌张，记住9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住宿方面还是要相信大家的评价啊，住宿餐饮提前了解当地住宿餐饮的一些正规的 好的味道比较不错的馆子，做好相应的安排哈。
1: 对，在应急准备方面也要带足常用的药品，备一些现金，如果遇到了一些路上的动物拦路，我们要不鸣笛，耐心去等待它。如果进行轻微刮蹭的事故之后啊，要拍照尽快撤离，遇到了一些暴雨等一些恶劣天气，果断调整大家的行程。
0: 好，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和各位总结路上出行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特别是自驾游出行的事项，那关键点还在于大家一定要安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就是你一定要遵章守规，安全驾驶才能确保大家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平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枣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来自己关注的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我是丹青，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自甘风险的案例。大妈跳舞受伤，起诉他人赔偿，法院判决驳回了。还有两女子在塘边洗衣服溺亡，法院判决管理方不担责。那么这个自甘风险的原则是什么？如何来判断是否是构成你自甘风险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举案说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男子赠与了情人320多万，被男子的原配起诉了，法院怎么判呢？在四川，71岁的杜某是公司的董事长。20年前，他结识了比他小26岁的情人洪女士。 杜某给洪女士买了房子，并且通过银行微信转账给了洪女士320多万元。去年六月份，两人的关系被杜某的妻子林某知晓了，一纸诉状将丈夫和情人都告上了法庭。法院认定林某赠给洪女士的钱款属于林某夫妻的共同财产，洪女士要返还320多万元。一审判决后，洪女士不服，提起了上诉。在私底下谈论工资发放情况，这是否构成了挑拨劳资关系？用人单位能否以此来解除的劳动合同呢？法院判决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万元。田某在某酒店工作，一天和三名同事吃饭的时候谈及了工资发放情况，酒店就认为田某在公共场合私自谈论工资发放情况，怂恿挑拨劳资关系，暗示酒店厨师和酒店联合谋取不正当利益，这都严重违反了酒店的规章制度，就解除了田某的劳动关系。田某不服，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裁决酒店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酒店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一审法院认为酒店出示的三名职工的笔录，因为证人和酒店有利害关系，那这证言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笔录真实性无法核实。法院认定酒店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决向田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万元。酒店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酒店调查笔录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是笔录内容属实，也仅能看出田某曾经与三名证人私下谈论工资情况，无法反映出田某存在挑拨劳动关系以及暗示厨师与酒店联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综上认定酒店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有一位大妈跳舞摔伤了，她认为是被他人绊倒的，于是起诉对方，法院却判决对方无责。还有两名女子在村边的塘边洗衣服溺亡了，家属告了村委会，法院也判决管理方不承担责任。还有一个令人唏嘘的案件，3岁的娃受罚之后闹情绪，结果瘫痪了，法院判决幼儿园赔偿200多万。那么在公共场所、经营场所摔倒了、受伤了、溺亡等等，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划分？管理者担责还是他人担责还是自身担责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大妈跳交谊舞的时候，她自认为是被林先生和郭女士绊倒，导致腰部受伤，于是起诉到唐山路北区法院，要求二人赔偿医疗费26000多元。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被告林先生辩称自己没有和王女士身体有过接触，她跌倒是舞伴跳舞时旋转造成的，而郭女士也说她没有和王女士发生肢体冲突。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女士对于此项运动的危险应当有所预知和认识，并且在明知舞曲节奏比较快的情形下仍然自愿参加该项运动，应认定为是自甘冒险行为，最终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信息披露来看，林先生和郭女士是并没有绊倒这个王女士，是王女士自己摔倒的。
10: 那么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呢，王女士有自己的舞伴，根据交谊舞的特点，在跳舞过程中呢，王女士与舞伴肯定会有一些旋转动作，那么这些旋转动作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庭审中呢，林先生和郭女士均辩称自己没有与王女士有任何身体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举证责任原则分配来说呢，王女士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损伤是林先生和郭女士绊倒所导致的，那么这个王女士呀就要自行承担这个不利的法律后果了。对对对，
9: 我们看到法院认定王女士是属于叫自甘冒险行为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自甘风险的原则是什么呢？
10: 那么现代社会啊，竞技比赛、自驾游、极限运动等领域风险都是大量存在的。那么比方说亲朋好友之间打打球啊，单位组织的文体活动啊等等。那么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明确规定了文体活动中自甘风险原则。那么具体解读，一，法律将自甘风险适用范围仅仅限定在文体活动中，相较于司法实践及域外法将自甘风险广泛适用于一切风险领域，那么我们的民法典呢，将自甘风险的范围仅仅限定于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那么第二呢，明确了造成损害的其他参加者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那么民法典摒弃了自甘风险非免责即有责的传统观念，承认即使在运动伤害事件中呢，自甘风险抗辩也能形成从免责到轻责到重责再到全责的这种效果曲线，以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案情。第三呢，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不因自甘风险而免责。那么简单的说呢，自甘风险是指你已经知道有风险，自己甘愿去冒风险，那么当风险出现的时候呢，就应当自己来承担责任，承担损害后果的原则。自甘风险规则的确立呢，有利于引导人们慎重参加危险活动，减少和预防社会风险。重要的是呢，有利于明确活动组织者和有重大过失的行为人的责任界限，即活动组织者仅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侵权责任。主持人，
11: 这组织者如果只有你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时候你才担责，
10: 对，是的。
11: 作为公民自己，你明明知道有风险还要去参加，那么你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自甘风险行为，自己承担一些后果哈。
10: 对。
11: 那么在实践当中怎么来判断它是否构成了自甘风险呢？
10: 我们需要看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参加者要明知所参与的活动是存在风险的。这里的明知呢，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那么这个应当知道呢，也是以一般智力水平的预见到的风险为原则，而不应该苛求更高。二，参与者主观上属于自愿参与而非胁迫参与。那么第三呢，参与者不是履行法定义务，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面临的危险。第四呢，这种风险本身是可以避免的。
11: 有这样一些条件。
10: 对，这些条件。
11: 那回到我们这个王女士案件当中，她是符合自甘风险的相关规定的。
10: 对，首先我们看王女士参加的交谊舞呢，它属于文体活动。其次呢，对于这项运动的危险，那么王女士作为交谊舞的爱好者，她经常跳。那么她对于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呢，节奏比较快的动作和动作的危险性是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的。第三呢，王女士在明知播放的曲目节奏比较快的情形下仍然参与其中。那么这些条件就是符合自甘风险的相关法律规定的。
8: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如果说啊，林先生、郭女士确实是撞到了这个王女士，咱们假设一下，那无疑他们二人是要担责了。
3: 那个，即便是林先生、郭女士撞到了王女士呢，也根据法律规定，也只有在林先生、郭女士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是仅仅跳舞过程中正常的自然相撞，那么这种风险是应当可以预见到的。那么这种过失不属于重大过失。那么这时候林先生和郭女士也是不需要向王女士承担责任的
2: 啊，就有故意或者是重
3: 大过失
2: 才能够担责，是吧？
3: 对，是这样的。
2: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自干风险案例。2020年8月份，杨某和戴某在村里的农田灌溉工程的山坪塘台阶上洗衣服，但是不慎失足溺水身亡了。杨某、戴某家属就将村民小组、村委会、农服中心和镇人民政府都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赔偿60多万元。重庆丰都县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重庆三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审理认为，其中的两个被告农服中心和镇政府并不是山坪塘的这个所有人和管理人，所以不承担责任。山坪塘开放性和公益性就决定了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为一般的合理限度。其次，堤坝上也硬化了大约1米的水泥路，有水泥围挡，还设有警示标志。村民会议也宣讲过安全问题。那村民小组和村委会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再者，死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水深危险却仍然前往洗衣服，是自甘冒险行为。最后，如果因为死者自甘冒险而苛责管理者在安全义务的保障范围、合理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话，那么也是不利于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最终法院就驳回了原告杨某和戴某家属的诉讼请求。那么李平律师，类似的事件判定责任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3: 根据民法典1198条的规定呢，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或者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种责任的性质呢，是过错责任。承担责任的条件一定是要有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没有过错是不承担责任的。主持人，
2: 我们看到法院判决这二被告是不承担责任的啊。
3: 对。
2: 那么咱们换个角度，这二被告在什么情况下将担责呢？
3: 如果说山坪塘的堤坝修建管理过程中呢，二被告没有对坪塘设置围挡、设置警示标志，或者没有经过验收合格，或者坪塘存在着安全隐患或瑕疵，或者说没有对村民进行过警示提醒、安全教育等等情况，那么这两个被告是未尽到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这时候造成他人损害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主持人，
2: 但我们看到信息披露里面说了，这个相关管理人已经是修了这个水泥路了，设了围挡了，也做了安全警示，对村民进行了安全教育了，
3: 对这个
2: 尽到责任了，
3: 尽到了最基本的这个就是管理人的管理职责。对。
2: 另外法院认为山坪塘属于开放性和公益性，那么他就决定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般的合理限度。那这给我们解读一下。
3: 本案中呢，山坪塘的主要用途是农业灌溉，那么这种农业灌溉不是一种完全的公共场所、也不是完全开放的场所、那么这种设施它不是用于盈利的商业设施，是为村民灌溉的公益设施。这些特征呢，决定了管理者已经设置了围挡，提醒村民不可以随便进入，并且塘边设置了警示标志的情况下呢，对于坪塘这种不完全开放的和公益性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所有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过于苛求。对，其安全保障义务只要达到一般的合理限度就可以免责。主持人，
2: 所以说公民在公共场所受伤伤害以后，判定谁的责任是需要看很多情形的啊，不能绝对认为是自己担责或者是管理者来担责。
3: 对，是的。那么在公共场所受到伤害呢，具体有谁承担责任？ 任需要分析导致伤害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判断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谁，或者承担责任的比例是什么样的。你比方说，如果完全是公共场所管理者、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的伤害，那么这时候啊，管理者或经营者就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如果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者的责任。那么另外，如果说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则是由第三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如果由于第三人原因导致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就会根据各自的责任比例分担赔偿责任。那么更甚者，如果说这个过程中呢，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是有过错的，可以适当的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所以说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绝对的认为是自己担责或管理方担责。主持人，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案例。2019年3月份，3岁的贝贝在幼儿园和小朋友发生了矛盾，老师龚某过来带贝贝离开。期间呢，这龚老师呢还示意贝贝捡起个东西，可是贝贝没有捡，龚老师就按压贝贝颈部，让他蹲下捡起。几分钟之后，又提着贝贝的衣服带到柱子后侧，这时候贝贝双手张开，仰头往后倒了。贝贝被送往医院救治，经司法鉴定是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

0: 伤一级伤残，需要长期护理。贝贝家人诉至法院，法院一审认为老师是无证上岗，所以幼儿园存在客观的瑕疵。老师行为对激发贝贝后期因为他闹脾气后仰倒地是具有过错的，并且老师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来防止贝贝摔倒。法院认为被告幼儿园承担全部责任，判决幼儿园保险公司赔偿50万，幼儿园赔偿259万，原被告均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李平律师，这个案件当中幼儿园和老师的过错是十分的明显了。
1: 对，是的，首先老师呢是无证上岗，未参加相关入职培训，不具备专业的管理教育幼儿的能力，所以啊幼儿园是存在着客观的纰漏的。其次呢，老师按压贝贝的颈部让他蹲下捡东西，又提着贝贝的衣领带至柱子后侧，这些行为呢对激发贝贝后期闹脾气进而后仰倒地具有过错。老师也没有采取防止贝贝倒地的任何措施，那么这些过失和过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鉴定意见及现有证据呢，认为摔伤和伤残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贝贝虽然是自己张开手臂后仰，但他仅仅3岁，受到老师批评后闹情绪做出该行为，我们不应该对他苛责，也不应该以此认定贝贝具有过错，或者要求他跟成年人一般对自身行为负责任。所以这个过错主要是幼儿园
0: 和老师。
1: 和老师，对。
0: 那么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在幼儿园受到人身损害的责任判定的原则是什么呢？
1: 那么校园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宁。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受到人身损害的实行过错推定原则。有学校对其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学校不能举证证明，则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相对来说是更重的。
0: 我们看到保险公司赔了50万，幼儿园赔250多万啊。
1: 对，
0: 这是幼儿园来赔，而不是这个涉事老师来赔。
1: 对，是的，这200多万是幼儿园赔偿的。那么虽然是老师导致孩子受伤呢，但老师是幼儿园的教职员工，老师对幼儿的看护教育呢是在执行职务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员工因执行职务行为导致侵权的呢，由员工所在的单位对外承担责任。那么因此呢，在本案中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幼儿园，而不是老师本人。主持人，
0: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切，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说到陈晓东《感觉贴心》这张专辑，视觉上你可以看到它和象征春天的绿叶花草有很紧密的结合，从室外到室内对植物的珍惜，表现出对最真实自然感觉的追求。而在歌曲上呢，东东呈现出初生牛犊对美梦和希望不畏受创的吐露和倾诉。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和你聊到这个词叫做心动。在遇到吸引我们的人的时候，心跳会不受控制的加快，或者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这种心动啊，其实是一种化学反应。在相爱的化学反应发生2到3年之后，它会慢慢的随着我们身体的耐受性增高完全消失。换而言之，强烈的吸引力和热恋的状态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如果强烈的吸引力注定会败给时间，那真爱的希望又在哪里呢？症结就是让关系具备安全和依恋的感觉。能否产生亲密感和承诺度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
1: 每次见

现锦绣二重唱很多歌曲歌名啊都自带治愈能量，像明天也要作伴，情比姐妹深，单是歌名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那么的暖心。

受并不是持续不断地被我们体会着的，持续不断的爱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瞬间。在这些非常微小的转瞬即逝的时刻，两个人之间发生美好的共振回音，是在那些时刻里，我们把自己的感受称之为爱了。由于爱是微小瞬间，所以它也有可能在一个很细微的瞬间当中被磨灭的。所以在亲密关系里，双方相处的细节是决定关系是不是能够长久的最重要的原因了。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娘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她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有一个理论是吸引力法则，可以通俗理解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是什么样的人，往往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靠近什么样的人，你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些人比你优秀，带你躲避隐藏的障碍，一起向前冲。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是和他相伴的旅途从不寂寞。还有些人看上去没什么不同，却在一点点吞噬着你的能量。

0: 经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1: 很多年过去了，云母在泥沙里闪着，

常说断舍离啊，负能量多了，那正能量呢，自然就会被挤占了。悲伤久了，也很难再开心起来。郁闷多了，又怎会重视笑颜呢？别让自己一直待在负能量的圈子当中。所以，为什么要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啊？因为他们热爱生活，能把普通平凡的日子过得津津有味。他们勇于担当，从来不推卸，不逃避责任，也积极进取。生活给了一颗酸柠檬，他们总是能够榨出可口的柠檬水。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情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从听到人生第一个爱情故事，我就开始找你，殊不知这有多盲目。爱情的开始源于互相欣赏，喜欢一个人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他的一个笑容，一句话，甚至是一个不经意的举动，都能让人心动。一个有爱的人啊，是闪闪发光的，也会带给身边的人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很多人都会为了喜欢的人而改变自己，有的时候甚至变得完全不认识自己。其实一段好的感情中，相互欣赏的人会相互靠近，吸引对方的从来都是你自信而独立的人格魅力。

0: 新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来到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饮食方面生活方面的一些内容。清甜多汁营养丰富的奇异果是大众喜爱的时令水果，如今呢它又解锁了一个健康的新功效。多项膳食研究就证实说，餐前30分钟去食用奇异果，能够有效的抑制餐后血糖飙升，平缓血糖的波动，也是适配普通人群及血糖异常人群的一个优质水果的选择。不过呢，营养师就提醒说，水果食用的时机呀，因人而异，掌握吃法，把控分量，才能最大化的发挥养生的效果。
9: 那根据权威临床试验研究数据显示啊，相较于餐前仅饮水喝粥的对照组啊，餐前食用奇异果的受试者，餐后血糖曲线下面积呢降低了近30%，血糖峰值啊抑制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控糖作用呢是远优于传统的餐前流食。那么叹气原因啊，这个奇异果呢是典型的低升糖指数水果啊，它的控糖机制非常的科学。那果实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呢，遇水可以形成凝胶状的物质，延缓肠道对于正餐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糖分的吸收，避免血糖短时间的急剧升高。那同时啊，奇异果当中含有的有机酸、肌醇这种特殊的营养成分，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助力葡萄糖代谢，进一步稳定血糖的水平。
10: 那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水果食用的时机的一个问题，营养师呢也给出了专业的解答。对于肠胃健康的普通人群来说的话，餐前餐后吃水果都是能够获益的。那餐前食用奇异果等一些膳食纤维丰富的水果，能够快速的增加饱腹感，有效的减少正餐高热量高碳水食物的摄入，同时呢规避餐后加餐零食过量的一些问题，兼具控糖与控重双重的作用。那餐后食用水果的话，可以辅助促进肠胃蠕动，助力正餐食物的消化，还能够提升人体对于铁质、维生素等营养 养素的吸收的效率。
9: 嗯，但是餐前吃水果啊，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专家也特别提醒了，患有慢性胃炎、肠胃炎、胃食道逆流的人群，需要避开餐前空腹吃水果啊。空腹状态之下呢，水果当中的有机酸会刺激胃酸过度分泌，容易加重反酸、胃痛、胃部灼烧这种不适的症状。这类人群的话，更适合饭后半小时去适量吃水果，减少肠胃的刺激。
10: 那不少人呢还误以为说只要吃奇异果呢就能够控糖瘦身，对此呢专家也纠正说，这个水果食用的核心关键呀是选对种类、控制分量。相较于高水分高糖分的水果，那奇异果高纤维低糖低卡的特质呢更加的适配养生的需求。但是如果餐前过量的食用的话，且不减少正餐的摄入量，多余的糖分与热量呢依旧是会堆积的，反而会造成体重上涨、血糖波动。那日常单次的使用一到两颗就可以满足营养和控糖的需求了，千万不要过多的去进食。
9: 嗯，此外呢像网上也会流传啊说这个晨起吃奇异果可以替代早餐来瘦身的说法，专家也是给出了科学的指导啊。如果单纯的依靠奇异果当早餐，会导致蛋白质、优质脂肪摄入严重不足，长期的话呢就会造成营养失衡、代谢下降。所以如果你想用奇异果来精简早餐、辅助减脂的话，可以搭配一颗茶叶蛋、无糖豆浆这种比较优质的蛋白食物，兼顾饱腹感、营养均衡和控糖的效果。
10: 嗯，是的。那也想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其实呢是不存在绝对的万能的养生水果的。餐前呢去吃奇异果是平稳餐后血糖的优质膳食方式，但是也不能完全的去替代药物来治疗。健康管理的核心呀是均衡饮食、规律作息。我们需要结合自身的肠胃的一个情况、身体需求来调整水果的吃法，把控食用量，才能真正的发挥食材的养生价值，守护血糖和我们的身体健康。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家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5: 爱听爱听爱听。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

0: 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现在呢，健康饮食的理念呢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很多上班族养生的一些人士为了补足蔬果的营养，规避外卖重油重盐饮食的一个弊端，纷纷呢都选择果汁或者是鲜果奶奶昔来替代新鲜的蔬果，将它们呢视作是纯天然无负担的一个健康饮品。但是大家固有的认知正在被科学研究给颠覆，多项权威研究就表明说，看似健康的果汁呀暗藏着健康隐患，长期每天去饮用的话会显著的提升患癌的风险，它的一个高糖危害呢是远超于大众想象的。
1: 是的，像果汁鲜果奶昔啊都被我们商家包装成了低脂健康的养生饮品啊，凭借天然萃取补充营养素的一些宣传卖点，成为了家庭办公场景的热门饮品，也让消费者误以为可以完全的替代新鲜果蔬。但实际上啊，这类饮品的含糖量非常的高，隐蔽性的糖分摄入啊也正在悄悄的威胁我们人体的健康，会诱发各类代谢问题，甚至会有癌症的风险。
0: 是的，那含糖饮料的日常摄入和人体患癌风险呢是成正相关的。糖分摄入呢是诱发癌症风险升高的重要因素。数据呢就明确指出说，每日饮用100毫升各类含糖饮料，人体整体患癌风险呢会增加18%。其中呢大家熟知的含糖汽水的危害比较显著，每摄入100毫升，患癌风险的提升呢就会提升19%，是健康隐形杀手。
1: 是的，而且更颠覆大家认知的就是啊，配贴上了健康标签的纯果汁、浓缩果汁，同样是没有办法规避风险的。有研究证实啊，每日饮用100毫升的鲜榨或浓缩果汁，患癌的风险会增加12%。那很多人会认为啊，没有额外加糖的纯果汁是绝对安全的，其实并不是。100%的纯果汁本身就含有大量的天然单糖，那么检测数据显示，每100毫克纯果汁单糖含量可以达10.3克，那部分品类的含糖量甚至会远超普通的汽水，那过量摄入的话也会持续加重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
0: 是的，除此之外呢，研究还发现了一项极其被忽视的健康误区，日常饮用的加糖茶饮健康风险呢是远超汽水，日常冲泡茶饮的时候加入的2茶匙的糖会让茶饮的糖分呀浓度大幅飙升，整体的危害代谢负担呢是比一罐汽水更高的。长期饮用的话同样会加剧身体病变的风险，这也就意味着大家眼中的养生茶饮啊未必会比碳酸饮料更健康。那业内营养师也解释了说，新鲜水果和果汁呢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完整的水果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阻隔部分糖分代谢，降低身体负担。但是水果榨成果汁之后，膳食纤维大量的流失，原本所在果肉里的糖分呀被完全的释放，人体饮用之后呢会快速的吸收糖分，造成血糖骤升、脂肪堆积，长期高糖的摄入呢会引发慢性炎症、代谢紊乱，进而提升癌变的概率。那同时果汁饮用便捷无饱腹感，特别容易造成不知不觉的糖分的超标。
1: 是的，那针对大众的日常养生需求呢，大家也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首先就是要坚决的摒弃果汁替代鲜果的错误习惯，优先呢直接去食用新鲜的蔬果，保留完整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结构。其次啊，就是要严格的管控各类含糖饮品的摄入了，包括像汽水、加糖的茶饮、纯果汁、鲜果奶昔等等，避免每日啊持续性的摄入。最后一定要树立科学的控糖理念，区分天然食材和加工饮品的差异，不被商家营销的包装来误导。所以我们的健康养生呢，从来不是依赖便捷的饮品啊，而是源于我们科学的饮食习惯啊。那也是再次提醒大家，看似天然健康的果汁并非我们养生的佳品，长期过量饮用的话暗藏癌变的风险。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主动的去减少各类含糖饮品的摄入，坚持食用新鲜的果蔬，远离隐形的高糖陷阱，这样做才能够从源头去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规避慢性疾病和癌变的风险。

0: 蓝色，
1: 航天蓝，
0: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白色。
1: 天使白，
0: 科研白。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绿色。军旅绿，
1: 环保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4: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早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

0: 好，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九零四五爱五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么随着城市高层住宅普及率持续的提升，窗户的清洁呢也成为大家的一个生活难题。相较于低层的住宅的话，高层住宅的外侧的玻璃呢是悬空的，难以触碰到。那很多居民呢为了清理窗面的污渍，冒险探身窗外，徒手去擦拭，暗藏高空坠落、坠物伤人等一些双重的隐患。那相关的专家呢也提醒说，高层外窗清洁千万不要侥幸冒险，掌握科学的方法，严守安全规范，才能兼顾洁净和居家安全的需求。
0: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高层住户啊擦窗误区是频频发生的，安全风险也比较高啊。很多居民呢会沿用低层住宅的清洁习惯，开窗之后呢半身探出窗外啊，擦拭玻璃的外侧，或者踩踏窗台倚靠窗框作业。部分人会甚至会拆掉窗户限位的器，扩大操作空间。那么根据各地的应急管理部门统计，家庭高空意外事故当中超三成是源于高层擦窗的外墙清洁这种居家作业。同时呢高空擦拭的时候掉落的抹布工具非常容易砸伤楼下的行人和车辆，引发安全事故和民事纠纷，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城市高空的安全隐患。

0: 是的，那针对普通住户清洁的需求，专家就明确说，高层外窗严禁无防护探身作业，居家清洁首选无接触安全方式，最适配家庭的工具为磁吸式的双面玻璃清洁器。这个工具啊，依托强磁力贴合玻璃内外两侧，居民呢全程在室内操作就可以，无需开窗探出半个身子，可以轻松地擦拭外侧的玻璃。那选购的时候呢，需要根据自家中空玻璃厚度匹配规格，避免磁力不足导致外侧的工具脱落。使用前呢，需要检查一下工具的卡扣磁力稳定性，杜绝掉落的风险。
1: 那么在清洁流程上啊，专业人员也是给出了标准化的居家操作步骤啊。清洁前呢，先关闭窗户限位器，检查窗框玻璃是否松动开裂，破损玻璃啊禁止强行清洁。随后呢，调配我们温和的清洁剂，清水啊搭配少量的中性洗洁精就可以了，避免使用强酸强碱试剂啊来腐蚀玻璃胶和这个窗框的密封层，影响窗户的防水隔音性能。那么将清洁剂啊均匀的喷洒在玻璃的内侧，贴合双面清洁器，自上而下横向的匀速擦拭，重复2到3遍就可以去除灰尘、雨渍和水垢。最后呢，用干布收边，避免残留的水渍。
0: 那对于高层外窗顽固的一些污渍，或者是高空死角，或者是20层以上的超高楼层的话，专家呀不建议自行清洁。这类场景的视野受限，风力都比较大，居家工具清洁的效果呢也是有限的，而且风力扰动会大幅的提升作业的风险难度。住户呢可以选择具备正规资质的外墙清洗团队，专业人员配备安全绳，还有防滑装备、高空作业证书，严格的遵循建筑外墙清洗维护技术的规程，标准化的作业，既能够彻底的清洁，又能够全面的规避安全的风险。
1: 那同时呢，多项清洁禁忌啊，也是需要大家来牢记的，禁止雨天、大风、雾霾等恶劣天气清洁外窗。高层户外风力啊远大于地面，非常容易导致工具失控、身体失衡，禁止踩踏桌椅、窗台、登高作业，无稳固支撑的临时登高工具啊稳定性比较差。那么禁止随意拆除窗户安全限位装置，限位器是高层开窗安全的重要保障，私自拆除会留下长期的安全隐患。
0: 是的，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高层外窗清洁的核心原则呀，就是室内操作全程防护，拒绝冒险。居家家务5小时，看似简单的一个擦窗的作业，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我们大家呢，也需要摒弃侥幸心理，摒弃危险操作，选用合规的工具，遵循安全流程，超高楼层优先的去选择专业的服务，通过规范的操作，防范未然，彻底的杜绝高空安全隐患，守护自身与公共安全，打造干净、安全、舒适的居家环境。

0: 伞，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饿了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宜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有一些家庭呢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房门开关的时候出现异响，轻轻的推门或者是关门，这房门合页呀就会发出刺耳的咯吱的声响，不仅影响居家的静谧氛围，深夜开关门的时候还容易惊扰到家人休息。很多人呢就觉得解决异响呢必须使用专业的润滑油，那家中呢没有备用油品，就只能放任。

0: 异响的存在。那么对此呢，有一些家居维修师傅呀就支招了，说这个房门异响呀多是荷叶干涩摩擦卡顿导致的，家中常见的一些日用品呀其实也能够临时救急，快速的去消除这个噪音，同时呢规避不当处理带来的门窗损耗的一个问题。
1: 嗯，那据了解啊，这个房门荷叶产生异响呢是普遍的居家小故障啊，并非门窗的损坏。
0: 嗯，
1: 长期开关房门呢会导致荷叶轴心灰尘堆积，原有润滑油脂干涸流失，那么金属部件直接摩擦就会产生噪音。此外呢，空气潮湿导致的荷叶轻微氧化，房门安装轻微错位，螺丝松动也会加重异响的问题。那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之后呢，要么是置之不理啊，要么盲目的使用食用油、水等来处理啊，不仅没有办法去根治异响，还会吸附更多的灰尘，造成荷叶卡住生锈，加剧故障。
0: 嗯，是的，那很多人呀，一些维修师傅也分享了几种安全有效的临时救急的方法。
1: 嗯，
0: 这个材料也都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一些日用品，操作起来比较简单，而且不会损伤门窗的五金配件。其中石蜡蜡烛是最优的临时的一个替代品，也是适用性最广的一个应急材料。蜡烛当中呀含有石蜡成分，润滑性比较合适，质地稳定，涂抹在荷叶这个地方不会快速的挥发，也不易吸附大量的灰尘。操作的时候呢，只需要将房门完全的打开，露出荷叶的缝隙，反复的用蜡烛均匀的涂抹荷叶轴心，随后呢多次缓慢的开关房门，让这个石蜡呢充分的渗入摩擦的部位，异响呢就可以快速的消除了。
1: 嗯，那除了蜡烛之外呢，像香皂、护手霜也是非常好的应急材料啊。固体香皂啊，质地比较温润，含有油脂的成分，可以有效缓解金属摩擦，无香精的纯白香皂效果会更佳，残留也会更少。那么可以将干燥的香皂直接反复擦拭荷叶连接处，反复开合房门磨合数次，就可以显著的减轻噪音了。而质地清爽的普通护手霜身体乳啊，含有保湿的油脂，适合轻微异响场景，取少量涂抹在荷叶缝隙，通过反复开关房门，让油脂啊充分渗透，快速解决干涩异响的问题。
0: 嗯，是的，那应急处理啊存在明确的禁忌，也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操作。
1: 嗯，
0: 很多人图方便会使用一些炒菜的食用油、机油处理异响，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食用油的粘度呢比较高，易氧化，涂抹之后呢会快速的吸附灰尘、毛发，在荷叶处形成顽固的油垢，长期堆积的话会导致荷叶卡顿、生锈卡死，最终呢造成房门开合不畅，加重维修成本。同时呢严禁用水、酒精去擦拭荷叶降噪，不仅没有润滑的效果，还会加速金属件的老化、氧化、生锈，让异响的问题呢更加的严重。
1: 嗯，那据悉啊，根据以上方法呢，仅适用于临时救急啊，维持效果是有限的。想要彻底解决异响问题的话呢，仍然需要后续啊使用专门的门窗润滑油保养。同时呢，市民可以提前的排查异响根源。如果因为荷叶螺丝松动导致异响，只需要用螺丝刀拧紧固定的螺丝，不需要润滑就可以消除噪音了。那如果荷叶变形严重、锈蚀老化，则需要及时的更换配件，从根源去解决问题。
0: 嗯，是的，房门异响呀是可以预防、可以简易修复的一个小问题，也不需要过度的去困扰。日常居家呢，只需要定期的简单的清洁荷叶的灰尘，保持五金部件的干燥，定期养护润滑，就能有效的去避免异响的发生。掌握正确的应急处理的技巧，摒弃错误养护的方式，既能够快速的解决居家噪音的烦恼，也能够有效的延长房门五金配件的使用寿命，维护舒适安静的居家环境。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当年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痛生命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自己封锁在第五个不存在的季节，
1: 全飞秒全光速 ICL 欧海数据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5: 请看那时间
4: 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继续来听在那些遥远时空的那些和音乐有关的记忆，那些复古的轻节奏。

这首歌叫做《旧欢如梦》，的确也是唱给故人的。这是李克勤效力于宝丽金唱片时期的最后一张唱片，之后他便转投到星光唱片。

1989年，费翔在全国开了一场巡回演唱会，那是在遥远的80年代，当时还没有人做过非常完整的个人演唱会，想要做的确是会面对非常多的困难，但是费翔最终是做到了。这是中国曾经有过的最火爆的一次全国性的巡演，实现了费翔为10亿中国人而唱歌的愿望，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费翔的演唱会首演的时候，甚至连新闻联播都用了画面来进行了报道，足以见得费翔在那时候的影响力。这是来自于80年代的费翔，他的复古清节奏，恼人的秋风。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下面时光，我们来听听那些温暖人心的复古轻节奏吧。前两天看了一部很老的电影，真的是古董级的，那是75年的时候刘文正拍的第一部电影，叫做《门里门外》。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他的演技还是非常的青涩，当年他已经凭借着唱歌迅速地被大家知晓。在那个年代，像他这样条件的艺人唱而优则演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刘文正自己呢也非常的钟情于拍摄电影，他在短短7年的时间之内呢是拍了20多部电影。在那个年代，刘文正并不是一般的巨星，他既有偶像的外表，又有横跨影视歌三界的实力。如果说邓丽君代表的是一个女歌星的时代，那么刘文正代表的则是一个男歌星的时代吧。来听听刘文正《俏姑娘》。

经消失在歌坛的传奇人物。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歌者，他出道的年纪或许比你的年纪还要大。徐小凤，他在1966年出道。徐小凤的黄金时期应该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到90年代，而这个时代也可以说是香港最黄金的音乐的年代。如果从辈分上来说，陈奕迅之上是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之上是谭咏麟、张国荣，而谭咏麟、张国荣之上则就是徐小凤。小凤姐可以说是跨越了香港乐坛历史的一位非常传奇的歌者。1986年，徐小凤加盟到了当时的宝丽金，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专辑。

0: 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叫护航。

0: 电话3795-999。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4: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复古的轻节奏。刚刚说到徐小凤，许冠杰和徐小凤这两位祖师级的人物一出现，只要在香港登台，引起的关注度绝对是不亚于春晚。而这些流行音乐的师祖们不需要借助新歌的力量，只要唱出这些一首首的经典，就足以让听者买单。许冠杰身披豹纹，小凤姐穿着她的招牌黑白裙，那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许冠杰《无情也冷风》。

这首歌是许冠杰的哥哥许冠英的作品，许氏兄弟弹唱也样样都拿手。当年的小生变大叔，这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会忘记的仍然是那些和他们一起走过的青春的记忆。我想到什么年纪我们都不会忘记，在我们的青春当中曾经有过小虎队，有过吴奇隆的记忆。这首歌叫做追风少年，实际上在18岁加入小虎队之前，吴奇隆的确是一位追风的少年，他曾经是专业的跆拳道和柔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继续来听那些复古轻节奏。这首歌可以说是当年科技感十足，而现在却被常常拿来怀旧。那是1999年雷鸣加盟 Sony Music 之后推出的第一张专辑，担任制作人的是雷颂德。这张专辑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明快，也奠定了那一时候雷鸣的另一面，名字叫做《非我莫属》。

发行这首歌的时候正是 MV 非常流行的年代，所以他的这支 MV 也是煞费苦心，大量的用了 3D 动画，制造出了四个不同造型的黎明在一个画面里表演。这样的手法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当然是毫无新鲜感的，但是在90年代末却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件事情。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了

0: 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早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救护航，精

0: 境原貌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人民西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对于每一个毕业生来说，考试完之后到进入新一阶段的学习之前的这段时间，都是从走廊尽头走向世界那头的好机会。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必赶任何的 DDL 所谓的时间节点哈，而是可以去赶一场日落或者是日出。总之，对于这个假期来说，每一个欣欣然刚刚毕业的朋友都是一次出发的好机会。所以环球旅行家袁一在这儿鼓励每一个毕业生，出发吧，去感受世界在你面前展开。所以今天的选题一目了然了，我们要说到的是毕业旅行。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姚培，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毕业旅行的年轻人，要来给我们现身说法。
9: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柯姿，
10: 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8: 欢迎柯姿，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也展开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毕业旅行。首先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先回顾了一下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的毕业旅行目的地是北戴河。问问柯姿，在你们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当中，毕业旅行是一定要选择境外吗？
9: 其实我们是比较例外，我们就选择了学校附近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太紧张，大家都在忙工作。
10: 所以你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9: 我们主要是去舟山，主要是去东极岛，然后顺着舟山去了趟宁波，在那儿玩了大约一晚上这样子。
10: 因为科斯毕业学校在杭州。
9: 就近，对，
10: 在杭州上了4年学的人来说，其实去哪儿
8: 景色也就都那么回事儿吧，是吧？
9: 因为我们是寝室4个人一去嘛，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再一次聚会。然后因为大家工作班忙起来了，那就不管选择哪里，4个人一起走一趟。
8: 对，那在具体目的地选择上面有什么更细节的原因吗？比如说受到某些影片影视剧的影响等等？
9: 真的有。然后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要去拍一些美丽照片，但实际上已经一直在下雨，但是也还好，就是能够吃到很多的海鲜。
8: 咱们在节目之前有聊到哈，你们闺蜜一起出行4个人， 好像有提前一个规则。
10: 这个规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借鉴一下。说闺蜜旅游期间，为了能够更加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有男友者每天只能在洗漱时一小时和男友联系，如果其他时间联系，则每联系一分钟罚款10块钱。
8: 这么具体详细的规则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9: 我
10: 你是因为你单身吗？
9: 对，你知道特烦。是怎么回事？就是平时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抱手机跟男朋友聊天，那我们这一次闺蜜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就千万别再弄这种事儿了，就不要让这种单身者就很尴尬，
10: 还受伤。
9: 对，然后那我们就安排这样一个规则，但你知道吗？真的有人罚钱，就有人罚90、100。
10: 等到被别人发现说，哦，你要罚款了，罚就罚吧，
9: 对，
10: 我就要联系，就罚了。
9: 对，就是这样。对，特牛。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规则下，其实但是真的管用的，就是我们大家不玩手机，真的是一起去聊天，一起去看风景。
8: 首先啊，这个规则。能够交出罚款钱的那一位，说明她和她男朋友感情真的非常的深，感情很好。同时呢，能够遵守这个规则的闺蜜们，也说明她们很珍惜。也许，这大概率是人生当中比较难能可贵的，或者甚至就是最后一次能够很纯粹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单独出行的机会了。那在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想要问问咱们的旅游从业者啊，您觉得毕业旅行到底和其他的旅行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因为这些年我们越发一年比一年的能够感受到毕业旅行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和它在人生当中的分量是很足的。
11: 在我们研究这些产品和这些客群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因为之前一直在做家庭游、亲子游，我们考虑到大多数都是家长花钱带着孩子去，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就觉得这一次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成年人了，因为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他们真的是成年人了。然后还有我们想到这些人这些客群有可能不太会去自由行，因为真正自由行的人是要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当地，他对这个目的地，对怎么飞，他需要有特别深的了解。
10: 对，
11: 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这些人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大概的主题，大概的模板，他们参照这个模板会让我们给一些建议，但是可以替换。
10: 对，
11: 如果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科技，他们就想我们不需要有这个信号，我们其实完全不用做规则，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让他们待几天。
10: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在一起。
11: 是的，
10: 其实就看到了什么，可能对于毕业旅行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
11: 是的，
10: 只是说在之后开始迈入社会之前没有机会，之后没有机会这么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大家成天腻在一起。
11: 是的，其实我们我毕业19年了，然后我们在毕业之后的10年之后的每一年，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在想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太多太多原因从没成行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做好你的毕业旅行的规划。
10: 对，所以咱们现在直播间有3个过来人，连我也在内哈。大学的时候你一定会跟朋友说咱们每年一定要计划去寝室当中某一个人的家去玩一趟，但是能真正实现这个的反正我也没有实现。如果你真的在大学时候交了很好的朋友的话，其实在大学期间应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8: 你只要当时没有去落实，没有去执行，我敢打保票，你未来在工作岗位上，不管你们当年感情有多好，你们所谓的隔几年一起聚一聚出去玩儿，以家庭的这个总和也好，或者是单独出去玩也好，都大概率无法实现。因为你走出校园以后，你的生活重心就会被工作，就会被家庭所牵绊。
9: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就是那种期待被打破。
10: 我们每天都在说，
8: 不，你现在已经
10: 见面，
8: 你现在已经赚到一次了。虽然走的没有那么远，但是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9: 对，我们当时就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好，那天下午到杭州东站去坐高铁，然后到宁波订了一个就是整间公寓，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是可以住在一个房间的。
8: 哎，这就有一种重回宿舍夜谈的感觉了，
9: 差不多，
8: 是不是？
9: 特别高兴。然后那天到了宁波之后，我们是先去了那个南塘老街还有外滩的酒吧，到凌晨1点吧，然后喝喝酒啊，在那个老街逛逛，吃一些小吃。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宁波的路边会有很多就是卖炒面啊或炒年糕啊这些当地的一些经典小吃，然后我们当时也是买了很多，包括很多零食，然后回去我会发现有一个特 点，就是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睡不着觉，就是会整夜整 夜对，整夜整夜视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话，明明我们四个人已经
8: 同一个屋檐下很多年，
9: 就是说不完的话，打不完的牌，就一直在玩。

0: 不玩了，就不去舟山了。我们赶紧，就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们马上回杭州，赶紧去治疗。
1: 嗯、
0: 但是索性我们去拍了片子之后，说还好，幸好他平愈，我估计没事儿，就只是 一点轻微擦伤、
2: 皮外伤。
0: 真的，我们真的觉得这些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幸好没事儿。然后这发生这个事故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感情这么深啊，你知道吗？我们四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我们的友情就是交易。今天帮我点个名儿，
2: 明天我帮你带个早餐之类的。
0: 但是没有想到，原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害怕，真当时特别紧张。
2: 友情得到了印证和考验。
0: 然后坐了顺风车到了舟山嘛，我们定的是这个又是一个大套间。当时我们是在沈家门，因为沈家门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很近，会有这个海鲜的大排档，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那我们就选择了一家这个海鲜店，我们那晚痛痛快快的吃了600块钱的海鲜，因为那个地方本身海鲜就很贵，然后我们又不是特别会砍价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然后就点了好多
1: 啊，还行，四个人600块钱还算是合适的。
2: 我记得柯子的老家是在山东是吧？是不是胶东小海鲜也非常多？所以其实你对价格还是挺敏感的。
0: 我经常会在日照吃到很多海鲜，其实相比于的话，觉得挺贵的。吃法真的很好吃，东西比如说像那个毛蛤蜊，我们吃到了生的，就是直接蘸那个芥末酱，我会觉得很新鲜。然后我们吃了好多，还喝了一些杨梅酒什么的。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就是坐船嘛，去沈家门，到舟山岛。这一次特别不好的就是这个风和雨特别大，我们要坐2个小时的船，我们之前就吃好了晕船药，贴了晕船贴，但是还是不行，就还是吐，因为2个小时。
1: 四个人都不是就是水上长大的那种。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坐的也特别痛苦，就2个小时一直晃啊晃晃晃。
2: 晕船这件事情确实是具有一些随机性的，而且不是说晕船药或者晕车药就一定会好使。我以前也觉得我完全不晕船，也不晕机，也不晕车，但是当我在风浪当中坐船的那一次晕船经历以后，我以后对于所有坐船在海面上出行的这种方式，我都会老老实实吃晕船药。而且你一定要做好，就是我吃了晕船药也不一定就会完全不晕船的这种准备，尤其有风浪的时候。
0: 他们当地的人跟我们说，就是很多在沈家门长大的小孩不敢轻易的就是到附近的这些岛，什么东福山啊，或者说是东极岛什么的，因为真的很难受坐船。但是我们就四个人一起挺过去了嘛。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克服了晕船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当时坐那个船，它分中舱、上舱，好像还有下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赶出去，就是看看那个大风大浪，就觉得感觉
2: 那还好，这个船体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体型没有那么大的船的话，遇到风浪那就晕船更严重了。
0: 对对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完了到了东极岛嘛，我们到东极岛就订的这个房间很像我们在寝室，我们订的是青年旅社。然后因为它里面一共每一个房间会有八个床位，我们当时订晚了，只有混搭的，就是混住，男女混住的。我们四个人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有单独的时光，那我们宁愿订一个大的，四个人一起住。反正那个时候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还吃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小林海鲜面馆。里面什么海鲜炒面啊，海鲜汤面啊，海鲜年糕啊，海鲜炒饭，我们四个每个点了一样，然后相互品尝，真的味道很。
1: 你们这样毕业旅行可以叫海鲜品尝主题旅行，就能感受到平时在杭州上了四年学，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种类丰富的海鲜，但是到了舟山这一带呢，确实就进入到了沿海地带，舟山、宁波都是海鲜品种很丰富，
0: 就看海，然后吃海鲜，对，完了晚上时候又去那个旅行社做了一下那个就是小酒吧，然后钓了钓鱼，还挺有意思的。
1: 所以很好奇，你们一开始目的地的首选东极岛和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似度高吗？
0: 我觉得还好，就是
1: 影视剧中通常会呈现它比较荒凉一些，是吧？
0: 不，它在就是这有一片大海，这样会停几艘船，然后后面呢是就是绿树丛林呢，这绿树丛林之间会插一些，其实当时我觉得这很像棚户区，就是很旧的老房子，然后很朴实的渔民住在里面，然后衣服都是晒在外面的，都很潮湿的那种感觉。哦，其实人还挺多的。
1: 所以通常大家认知的舟山群岛，它是出海口，它可能在影视剧当中会为了呈现出什么什么之极、第一缕阳光等等的这些概念，会呈现它相对好像没有那么的人口众多，但其实江浙一带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还是很密集，城市群是比较聚焦在一块的，所以就如同科兹所描述的一样，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的荒凉并没有办法代表它日常的烟火气。
0: 对，而且他们居民真的特别好，我们当时一直在下雨，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在房间我们特别想出去走走，我们就打着伞出去，然后刚好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奶奶，她就是长期就是居住在这儿的一个居民，完了我们就问他就是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落潮啊，我们还不好意思说什么时候能看上日出，他就会很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天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来会更好，说可能过了十月份的黄金周你来这个舟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海鲜是最实惠的，然后这个天气也是最舒服的，包括这个海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落潮，然后能够下去走走什么的。完了晚上的时候他还带我们去他家吃饭，我终于知道就是在东极岛吃饭其实跟沈家门那个海鲜大排档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做法更像家炒的海鲜，他们会经常自己捕一些小黄鱼，然后就放一点辣椒然后炒一下，然后放一点这个家里特制的酱，然后真的特别好吃，我们那天晚上还吃到了皮皮虾，就是他们说皮皮虾其实是那边还算比较珍贵的一种海鲜，因为比较贵，但是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且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四个女孩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真的觉得特别棒，虽然他们家就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旧旧的，就是还比较昏暗，但是他们家总是会给一种比较温暖的，
2: 尤其又是在外的旅人嘛，
0: 对，
2: 像家一样。
0: 对，而且这个老奶奶就只有她一个人了，所以在家还挺好的。
2: 这是你看这个科兹他们四个女生的这样的一趟毕业旅行，这是走的不太远，在舟山。
0: 对，
2: 虽然说没有在最好的时节，在最性价比高的时候去，但玩的依然很开心。
1: 最后呢，我也非常高兴的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收到的关于东极岛的声音旅行日记投稿，来自网友陆野。接下来跟随陆野的声音视角和现场环境去感受在祖国东极看一场海上日出的体验，你会更清晰地了解到原来东极岛它也分成三座岛屿。
3: 带不走的留不下，留不下的别牵挂，因为后会无期，这片岛屿被许多人熟知。我想没有比在帐篷里听一整夜海浪，然后睁眼就看到中国第一缕阳光更浪漫的事了。为了这一刻，我来到了东极岛，接下来出发去寻找属于东极岛的第一缕光。2026年5月1日开始开通了上海南浦到妙子湖岛的车船联票，于是 是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上了驶往东极岛的船。船又往外开，海水从黄变绿，料子湖岛就到了。但是要去青邦岛，必须要在船上用现金买票，并换成另一艘船，间隔只有十分钟不到。
4: 哪个也是搞一
5: 岛的？他不是去青邦岛。
6: 最前面，
3: 青邦岛是三个岛屿里面积最小的一个。随着渔业衰落，绝大多数岛民已经搬走，只剩下少数老人以及因旅游业发展回流开民宿的年轻人。我们只计划在这里短暂停留，去看看里斯本完好的沉没遗址和那片早已荒废的石屋村。在这片安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道无法被抚平的伤口。1942年，里斯本完好在这里被击沉，船上1816名英军战俘，800多人葬身海底。东极渔民冒着炮火，划着小船救起384人。之后大部分被日军抓走，仅3人藏在小孩洞中脱险。如今小孩洞的石头还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都已被海风吹远，只留下石缝间的风声和这片看似平静的海。
7: 青邦这个岛现在是比较少的游客，所以我现在这一块完全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看看我面前的这个海，这个屋子里已经没有人住，他们住的是比较靠码头的新房子。
3: 下山时路过南田湾五人村，这里正在整修道路，修缮旧房子，准备打造成新的文旅空间。荒废多年的村子又要焕发新的生机，为这座岛屿带来新的活力。我们走回码头，准备在日落前到达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兜釜山岛是全国有人居住岛屿里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上岛时天色阴沉，云层厚得透不出一丝光，不知道今天是否能看到日落。我们就带着这种不确定往第一缕曙光观测点走。搭好帐篷时，天边已经开始透出淡淡的绯色，夕阳慢慢露出来，把整片海面染成浅浅的金色。日落接近尾声，天边还剩一抹橘红，我们就着这最后的余晖吃了晚饭。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摸黑回到帐篷，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露营。第二天凌晨天刚亮，我们就起来往高处走，看日出的人陆续多起来，大家安静地坐着站着。在这个中国最东端的住人岛上，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想亲眼看到祖国第一缕阳光的升起。看完日出，我们徒步前往大树湾石屋群。这些房子都是由村民互助建起来的，就地取花岗岩，石头压着石头，依山就势，一层一层叠上去，如今只剩1-2户住着人。石墙上爬满藤蔓，石板路上长了青苔。站在高处往下看，阳光照着海面，海水透着活动来。这里人很少，四周安静的只剩下海浪声。房子依着身势错落，面朝大海，像被时间遗忘的角落。走在窄窄的石板路上，可以随意停下来看看海，发发呆。为了赶上8:40的船，我们早早赶回了码头，却被告知
4: 船延后一小时，于是我们就打算继续探索东釜山岛的西码头，在最后好好看一看这座小岛。终于我们在9:40登上了船，前往最后一站庙子湖岛。庙子湖是东极岛的主岛，设施最全也最商业化，很多人认识这里是因为后会无期。我们去看了电影里出现的财帛宫像，几百年前一个福建渔民漂到东极，夜夜在山顶点火为渔船引航。我们还去了海边的灯塔，逛了他们的街巷，感受属于这片岛屿的生活节奏。在东极岛的日子，白天看海，夜里听浪，凌晨爬起来等第一缕光。有人说东极岛很孤独，也有人说它很自由。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能带走属于他自己的答案。东极岛，后会有期。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早中交运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 是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珠江路辅路从352省道到白云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0: 之10万个冷笑话。哇！
3: 看电视分心玩手机，错过了重要剧情，倒回去再看一遍。倒多了，重新等待关键剧情，又开始玩手机，又错过了关键剧情。大家好，我是追剧好男，决定一心不在二用的朝天椒晴瑞。今天早上离公交站还有30多米，前面有对情侣啊，突然人俩跑起来了，我一看这是公交车来了呀，连忙跟着跑，跑了一会儿才发现，人家呢是在追逐打闹。
0: 大家好，我是恋爱好男，触景生情，潸然泪下的酸辣椒正好。都市爆笑男女，昨天我跟一个男同事闲聊，我就问他，哎，问你个问题，
3: 你问吧。
0: 假如啊。 假如你有女朋友吧啊，假如你的女朋友生病了，等着你去照顾。但是这个时候呢，哎，这个网游王者荣耀刚开了一局，哎，这个时候你选哪个？我选哪个？那我选安琪拉吧，因为我安琪拉玩贼溜。前两天啊，我在网上买的新衣服到了，我打开包我一看。
4: 你说这个质量和颜色和宝贝详情你都不一样啊，我就问客服。你好，你们家这衣服我不喜欢，可以退吗？
0: 亲，你好，不喜欢就可以退哦。我想问一下，衣服吊牌剪掉了吗？
3: 没剪掉呢，刚拆的包裹，那我就剪掉呗。
4: 亲，吊牌剪掉了吗？
3: 剪掉了，刚刚剪掉的。
4: 吊牌剪掉就不能退了，亲。<笑>
0: 小外甥幼儿园的一个思考题目，内容是这样的：这李雷口袋里啊有328个冰糖，284个棒棒糖，今天李雷吃了299个冰糖，哎呀吃挺多，124个棉花糖，98个棒棒糖，请问李雷现在有什么？正好你会吗？
3: 就问李雷现在有什么啊？有什么？这不简单吗？
0: 有什么？你这还问我这不简单吗？李雷现在高血糖了呗。有一次我坐火车出差，上了火车发现一大哥坐在我的座位上了，我就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呢，没错啊，是我座位啊，但我
1: 还是非常谨慎地跟这位大哥说，大哥不好意思啊，我不识字儿，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这票是哪个位置的。
2: 啊，你不认识字儿啊？啊，
1: 不认识不认识。
2: 我看你今年30多岁了，不认识字儿，你没上过学吗？
1: 我上过，这不毕业这么多年了给忘了吗？您给我看看我坐哪儿。
2: 啊，行行，我给看看啊。
1: 啊，您看看，这大哥看了半天跟我说一句，
2: 姑娘啊，我看了你这张啊，你是一张站票，你站哪儿都行。
1: 不带这样的大哥。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吧。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我在知乎刷帖，看到一个帖子，回复的人特别多，内容如下：身边有一个朋友，总是向我说一些他身上发生的很纠结的事，感觉就是把我当垃圾桶一样。在他身上，我找不到任何正能量，而在有的人面前，他却是个小太阳。我问过他，他说是因为信任我才这么做。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只是一个情绪垃圾桶，这样的朋友该如何去处理关系呢？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爱抱怨、爱指责或者过于自恋、负能量的朋友，要不要远离他呢？
4: 应该是不会离开他的。我感觉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在高峰的时候就跟他做朋友，然后他到他低谷的时候就离开他，这样不是一个朋友的定义了。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我想让跟他做朋友的样子。成为朋友之后，他遇到什么感情经历或者说生活啊、工作上各种各样的纠葛之后，使得他心情变得不好，这个时候他认为我是他朋友，他才会跟我宣泄。所以我觉得他这种负能量是我可以接受的。其实现在人了解的东西都蛮多的了，所谓你想开导人、安慰人的话，他都已经很明白了。他可能就只是想跟你说说而已，可能做到就是陪他喝喝酒、吹吹牛，然后出去吃个饭，这样就 OK 了。
5: 我其实不会远离，因为这种情况很好解决，一般就是请他吃顿饭就好了。像这种的话，就一顿火锅；如果一顿火锅不行的话，那就两顿；如果两顿火锅还不行的话，那就再加一个麻辣烫、一个兰州拉面、然后一个锅包肉，还有一个烧饼和一碗白菜粥，应该就可以了。
6: 我不会放弃他，我的室友。如果一个宿舍组织活动的话，他经常都是不参加的那种，然后在宿舍睡觉呀。经常的情况是，就我们一起出去，然后他会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跟在后面，低着头不说话，很颓废，很是没有精气神的那种。因为他把我当好朋友，所以他会经常过来会找我嘛，然后倾诉他一些事情，不开心的呀或者难过的事情，然后我会以我的方法去尽量的开导开导他，然后让他不会那么消极。
7: 如果我身边有一个会有一点负能量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他是在把我当做朋友的情况下，才会把他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讲给我听。那既然他愿意讲给我听的话，我觉得这是他对我的一种认可。
8: 挺一般的朋友的话，那估计就尽到自己的责任就行了，也不会就一直劝他或怎样。但如果是非常好的朋友的话，那肯定会一直陪在他身边，鼓励他之类这样子。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我感觉我应该不会就像父母一样这样陪伴他，因为负能量很会传染到身边的人的嘛，对自己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影响。我感觉感情肯定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9: 我身边如果要是有一个非常负能量的朋友，我会选择尽量远离他，因为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就像正能量也会传染一样。多跟正能量的人接触，也许会觉得就是这段时间会过得很困难，压力很大，但是这正是一个你走上坡路的一个证明。负能量应该宣泄，但是要适度，尽量的话还是靠自己去化解掉。像我的话，就是喜欢半夜自己睡不着的话，就在马路上溜，或者去吃个夜宵什么的，然后慢慢慢的自己去消化。总去跟周围的人宣泄负能量的话，这样身边的人也会觉得啊，你这人负能量好多，然后就会慢慢远离你。如果其他人因为你传递的负能量而去反感你的话，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0: 我一定是会远离他的。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同学，晚自习一回家就看到好多信息都说他今天好烦，就更烦了。
11: 对，
10: 这样下去我觉得我会崩溃掉，所以我之后我们就不怎么联系了。
12: 负能量的人其实还是比较自私的，就他们不会考虑到别人此刻的心情，或者是别人今天发生了什么，可能别人还觉得自己可以撑得住，然后你被你那么一说就觉得也好烦啊。所以我觉得关系好的人可以就是适当的给对方说一下你今天不开心之类的，但是你长久这样就是你
11: 这个人的问题，
13: 我会远离他。我觉得负能量的人，他可能不会把你往就是好的方向带嘛，一天好的心情会被他给带偏掉。跟负能量的人一起做朋友做事情都不太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说一个小组成员，如果说他做事情经常是往负面情绪带，那我们整个成员的积极性也会变得偏掉嘛。不管是好的情绪还是坏的情绪，他都会传染。那如果你的朋友是个乐天派，他每天嘻嘻哈哈，你可能就是不开心，也可能情绪会好一点。如果经常和别人抱怨啊什么的，应该不是有太多人可能会愿意贴近你，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不停地听你讲这些不好的事情。
5: 作为朋友嘛，首先会先劝他一下，让他积极地看一些问题，如果不行的话我可能就会远离他。不能把这些负能量带到自己的生活中了，自己还是要积极地看看世界的。就是说，我就想在这里劝诫一下那些在生活中经常具有负能量的人，虽然生活大多数情况下还都是比较艰难的，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去看待一些事，不能只看待他的某些方面。
0: 更多精彩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昨天下午啊，坐在教室里，我刚想伸手去扯一下前排那女生的头发，哎，我突然想起来，我是给外甥来开家长会的。大家好，我是时间好不经用，抬头已是半生的酸辣椒郑豪。
1: 夏天到了，最近想读一本有甜甜恋爱的书。我一跟我朋友说啊，哎，能推荐一本可以让我哭的书吗？他跟我说，看这本，这本绝对哭，书名叫做《数据的结构和运算》。你好，我是读书破万卷，下笔还没神儿的朝天椒秦瑞。
2: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我就梦见我去面试了
1: 啊。
2: 但面试的时候呢，手机响了，一下子我就醒了，发现哦，原来是手机闹钟响了
1: 啊。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就是一个平常的突发呀。
2: 那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突发，你会怎么应对呢？面试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
1: 我就跟面试官说，你们先出去一下，我接个电话。
2: 哦，那我合理猜测您的父亲应该是董事长。
1: 没有 CEO。 每年一到就业季的时候啊，面试都是年轻人们绕不开的话题。
2: 今天的辣妈会测就跟您还原那些面试的搞笑瞬间，你能否从中有所收获呢？毕业那一年，我找了好久的工作，每天都在投简历等消息。突然有一天，在我绝望的时候，一个创业公司给我打来了电话。
1: 喂，你好。
2: 哎哎，你好，您是？
1: 就是你投简历的那家公司。
2: 哦哦，你好你好。
1: 明天来面试吧，我们觉得你还不错。
2: 啊，就不错啊？那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一下待遇呢？
1: 待遇嘛，是这样的，
2: 嗯，
1: 年轻人刚开始工作，不要太在意这些。
2: 嗯，我知道。
1: 我们公司的年薪呢，只能给你120万左右
2: 啊，
1: 一个月的年假、出差、旅游、探亲访友。就这样而已，你不要太过分，一年里有半年在公司可以了好吗？
2: 朋友们，当时我一听，第二天我就去了。
1: 去呀、啊、
2: 去了以后，公司的 HR 让我先打印资料
1: 啊。
2: 人那么大的公司，待遇这么好的公司，肯定是打资料啊。
1: 打呀，
2: 从小到大的学历证明、身份证明、居家地址证明，各种证明。还嘱咐我说呢，
1: 楼下出门左手边有一家打印店，去那儿最方便好吗？
2: 七七八八材料打了100多块。
1: 哎呀，这算啥呀，
2: 这小钱是吧、
1: 啊、
2: 打出来材料就十几斤呢。
1: 哎，够扛的呀。
2: 交完材料以后让我回家等消息了。
1: 最后有消息吗？
2: 什么消息啊？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那家什么破创业公司啊，就俩人，一个是那天让我打材料的那个 HR，
1: 还有呢，
2: 还有一个楼下开打印店的。
1: 一个月假期你也信呢、啊、120万年薪你也信呢、啊、你不照镜子啊，真是。所以告诉各位啊，踏踏实实去找工资待遇合理的岗位，这个很重要。
2: 不要想着刚毕业就能够一步登顶。
1: 哎，就我记得我刚毕业那会儿啊，带着善良，带着勤奋，带着希望走进了面试考场。面试官问了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2: 同学啊，我看你挺紧张的，都出汗了。别紧张好不好？来我们公司面试就放松啊，表达出你自己
1: 啊。好，
2: 问问你，
1: 你说你说，
2: 问问你
1: 啊，
2: 有男朋友吗？
1: 由于我当时过于紧张，我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我说，哎，那个，我想问一下，您这边不仅能分配工作，能不能帮分配男友啊？
2: 哦，你有这个想法
1: 啊？
2: 那倒没有。下一位。
1: 我这部电影叫做《当幸福来敲门》，我希望所有这个毕业朋友没去看的都看一遍啊。其中有一段就关于面试的场面。
2: 这主人公克里斯啊，为了这场面试已经期待很久了，但是面试这一天呢，因为突发的状况没来得及换上正装，就直接去参加了这场面试。
1: 面试官看见衣冠不整的 Chris， 也是克里斯，改个英文吧，就问，如果这个人连衬衫都没有穿就跑来面试，你会怎么想？如果我最后还雇佣了这个人，你会怎么想？
2: 克里斯当时答案是这样的，他说， 那这个人他穿的裤子一定十分讲究。
1: 于是面试官笑了。老板是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裤子漂亮就把没有穿衬衫的事情忽略的，而且克里斯自己的裤子一点儿也不漂亮，但是他化解尴尬的能力成了他面试中的加分项，帮助他成功被录取。各位听出来什么了吗？听出来鸡汤的滋味了吗？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叫个外卖，对方要加我微信，说要给我发照片，选送餐小伙。我说这是送餐有什么不一样吗？还要选小伙？
5: 送餐的时间不同，价格也就不同，有5分钟送到的，有10分钟送到的，还有30分钟送到的，1个小时送到的也有。
4: 老板你净整那些没用的，啥照片呀，浪费时间，老娘都快饿得要命了。最后我果断选择了1个1个多小时送到的。
1: 你知道什么叫做艾宾浩斯记忆法吗？
2: 当然知道了，信息输入大脑之后，遗忘也就随之开始了。遗忘率随时间的流逝而先快后慢，特别是在刚刚实际的短时间里遗忘最快，这就是著名的艾宾浩斯曲线。
1: 艾宾浩斯记忆法也是遗忘曲线，1个小时后就会遗忘，在1个小时内回想就可以记住那个东西，最好1天之后再回想，下一次3天之后再回想就可以了。说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前几天运动会上我看到了一个帅哥，非常大胆地上前要了他的微信，本着既不想话太多招人烦，又想有效率地在帅哥那里加深印象的目的，我机智地想到了可以运用艾宾浩斯记忆曲线来聊天，既有效率又不平凡。于是我打算分别在1、2、4、7、9、15天找这个帅哥聊天，并以此循环。结果今天我突然发现已经是第11天了，
2: 帅哥消失了吧？已经
1: 第4天和第7天中区区2天的间隔，就让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最终我像忘记背单词一样忘记了和他聊天。看到大家笑得这么开心，我燃起了莫名的斗志，我要继续艾宾浩斯了，祝我好运吧姐妹们。

0: 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3: 环保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2: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8: 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

0: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一款新车的消息，预热已久的全新一代理想 L8 正式上市。全新的理想 L8 放弃了老款 L8 的6座布局，它居然改成了大5座的布局，没要6座了，改成了5座旗舰 SUV。而版本方面呢，提供了 Ultra 以及 Levis 两个版本。Ultra 版的售价是36.98。然后首销限时权益价是35.98万，雷维斯版的售价是42.98，首销限时权益价41.98万之间，也就是说它的售价区间最低是从359,800起的。初代的理想 L8 最早是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的，最初是接棒理想 ONE 的6座家庭 SUV， 这其实就是理想 ONE 的衍生车型了。主打多孩家庭出行，目前在售的老款 L8 是2025款，售价呢是在32.18到37.98万之间，也就是说新款的5座版的 L8 比老款的6座版的 L8 还要贵一些。很奇怪啊，这可能在很多消费者心目当中不能理解，哎，6座没有了变成了5座，反而价格更贵了。新款的5座版的 L8 虽然由6座变成了5座版本，去掉了第三排座椅，但是尺寸上面它居然还是变大了，长度以及轴距都是有所提升的，而且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以上啊，3.05米。而在技术和配置方面呢，比方说第二排首创的连排双重力座椅、全线控的底盘、全新800伏的高压全域平台、支持5C 超充、全系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然后智驾软件终身免费，72.7千瓦时的自研3元大电池。为什么官方把那个锂字要省去呢？三元锂电池变成了大电池啊。CLTC 的纯电续航是430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670公里啊。这是一台增程车嘛，毕竟电池包呢再大也就400-500公里冲顶了。总体来说呢，全新的 L8 本质上是把 L9 的后排享受和底盘技术塞进了一个更加灵活的5座车内，同时把起售价锚定在了36万档。对那些觉得 L9 太大但是又想要顶级第二排体验的家庭用户来说，这个定位还算是比较精准的。有意思的是，目前车企呢都有把之前盛行的6座 SUV 变成大5座的趋势，未来也宣布全新的 ES8 新增大5座的版本即将上市，6月28号呢展车到店，并且已经开启了预定。全新 ES8 的5座版的售价，业内普遍预计整车买断最低可以到达38万5，如果 bus 方案进一步下探到28万3千8的话，这和理想的新款5座版的 L8 将会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些天津港滞销的平行进口豪车，其实最重要的冲击就是来自于咱们自主品牌的旗舰9系。当然了 L8 呢它比9系呢要差了一个级别，但是呢也无限接近了啊。这个是比较关注驾驶层面的一位消费者啊，南北在给我留言说11万左右，哎，这个价格预算挺奇怪的，意思就是能超过10万，但是又不能超过太多啊，稍显尴尬。他说11万左右好开的电车有哪些值得推荐，强调的是好开，但是你要享受它的好开，你必须要承受

0: 几方面的不足啊。首先我说一款车，一共说两款车吧，给你推荐。一个是在这个级别当中，咱们就踏踏实实买一台那种标准的两厢车就可以了，不要考虑什么啊、标准的大三厢啊，或者说是 B 级车，这没必要。你好开嘛，你无非对于轴距方面也不能够太长了，太长的绝对会影响你的驾驶。那么推荐两款车，一个是上汽大众的 ID.3X 啊，底盘调教相当扎实，这是合资车才会给到你的一些紧凑感。另外呢，这个用料啊，包括它的焊接工艺啊，这都是在市场当中非常有名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底盘调教的火候和功力，但是你要承受的是续航打折严重的情况。另外还有一款吉利的星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它是所有咱们在榜销售的车型当中的 number one 销冠。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一个故障想咨询一下。
0: 啊，您说。
1: 我这个翼虎车是现在行程大概是11万多公里，然后我现在高速上面加油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这个小的抖动，它不是连续的，就是间断式的，这个是。就可能的原因是不是需要放火花塞了？
0: 好，我明白了。您说的是所谓的间断式的，它是到达一定速度区间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好像很随机，没有，就是跑到80-90也会有，有时候跑到100-112也会有。
0: 那意思就是我可以这么简单给您总结啊，就是这款车呢您现在开了11万公里，但是只要高速上上了80码以上，可能是80、90、100或者110，它都会有一些异常的抖动，对吗？这么理解没错。
1: 嗯，
0: 好，您现在车辆是11万公里，开了多少年了？
1: 开了8年。
0: 8年啊，之前有没有去做过动平衡的数据调教？
1: 什么调教？
0: 动平衡。
1: 应该没有，就是只在 4S 店，意思就是按流程保养。
0: 在 4S 店就是日常的机油机滤，其他啥也没做过，对吧？
1: 他要我换什么，我一般就换什么，就是或者说就是换，就是这样子的。
0: 要你换什么就换什么，那这样的客户他们很喜欢呐、啊。一次保养大概也给你报价个1-2千是吧？
1: 那没有，就是一般到一个里程的时候，我稍微有时候也查一下。
0: 嗯。10000公里或者1年先到为准做一次保养，对吗？
1: 嗯，
0: 行，您的问题呢，我建议您先去按照咱们成本最低的方式去查一下动平衡的数据，去做一个动平衡，因为在高速当中您跑的时候到了一定的速度区间它有抖动的情况，大部分都是跟动平衡数据有关，可以先去做一下，这个不贵，100-200就够了。
1: 就是还是先开到设计去检查一下吗？
0: 不需要，这个您已经到了11万公里了，我就觉得您可以直接上举升机来做一个动平衡数据的调整调教就可以了。
1: 好，
0: 另外、
1: 就是去哪些就是有能够做这个的都可以是吧？
0: 都可以，最好是轮胎专卖店。
1: 轮胎专卖店动平衡校准。
0: 是没错。但如果说动平衡咱们因为有故障有问题必须要进行逐一的排查嘛，这是排除法。如果说您做了动平衡数据发现这个抖动啊或者说异响啊它还在的话，那么您要反复来复盘一下您此前做的保养项目。你燃油车，这是一台燃油车吧，对不对？它的积碳有没有及时的清理，包括你的喷油嘴、节气门，11万公里呢也可以考虑进气道了。
1: 最近加了4瓶燃油宝了，就是
0: 这跟你加不加燃油宝没有关系。
1: 哦，
0: 你纯属浪费钱。
1: 就是我自己这个，因为我想换车了，我想是不是直接把火黑胎换了就这个好些。
0: 把什么换了？
1: 我想换车了，就是换成电动车。
0: 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您看中什么车了？可以帮您来梳理一下。
1: 就是我是想着要不是直接去把火花塞换了是不是会好一点解决这个问题。
0: 不是，你火花塞你从来没换过，你是台什么车你告诉我。
1: 我现在是翼虎车，没换过，好像是
0: 福特翼虎是吧？
1: 11万公里应该是不是要换这个？
0: 11万公里火花塞是该换了，但是您刚刚说到的情况啊，就是高速当中到达一定速度区间会有抖动，这个跟火花塞关系不大
1: 啊，
0: 但是你得换，确实你得换了，到了一定的里程数，要不然会影响你的整个体验使用啊，油耗都会影响。
1: 好的，那行，我现在咨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请您推荐一下，就是20到20

0: 几款车，一个是理想 i6， 一个是极客 7X， 可以共同关注一下这两款车。
1: 嗯嗯，
0: 这是我
1: 那个阿维塔它不舒服吗？
0: 这是我根据您的需求，您刚刚说了您的很多的诉求点非常的精准，我做的一些推荐和建议啊。至于它舒不舒服呢，您自己去体验，我在这里呢就不好去明说了。
1: 嗯，好的。那比亚迪有没有这种好的车型推荐？
0: 如果是比亚迪的话，20到25万区间，我倒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最新上市的比亚迪大唐。
1: 大唐，
0: 嗯、对，空间挺大的。
1: 嗯，好的，好的，好。
0: 好，行，时间的关系，先和您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东哥你好。
1: 什么问题？
2: 我现在手上有台车，我想评估一下。
1: 什么车？
2: 丰田的雷宁，2019年的，现在公里数是56000多，快57000。
1: 您稍等一下，慢一点。2019年的车，现在不到60000公里是吗？
2: 哎，对。
1: 您当时买的是纯油版的还是油电混动双擎版的？
2: 这个纯油版的。
1: 好，为什么没有买双擎版的呢？
2: 当时没考虑，当时就是想用那个它有交力吧，我就当时就用的是。
1: 行吧。
2: 买的那个，对。
1: 那就是185的 CVT 版本，是运动还是豪华？
2: 运动。尊享版的，是尊享版当时。
1: 当时尊享版，哎。
2: 对。
1: 那这个是高配了，14万多的起售价呀，尊享。
2: 对。
1: 我天哪！现在雷凌，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现在雷凌呢，起售价已经降到了优惠之后来到了7万区间了，啊，所以你要充分做好准备。当时买车有没有加2000？

0: 千块是不是白色的车漆？
1: 对对对对，是的，
0: 也加了2000啊。
1: 对，
0: 行，了解。公里数不多，然后车况呢也是比较抢手的，毕竟呢虽然说不是双擎版，但是是白色的车身，这是加分项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呢，这款车由于终端优惠，新车的优惠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车的收车价，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不说一个终端卖价，这没意义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收车也最多只能够来到3万出头一点点了。
1: 3万出头啊？
0: 对，3万出头一点点。
1: 哦，
0: 有点失望，对吧？
1: 对，是的，我印象当中应该是4万多块钱应该有。
0: 没有没有，4万多这是你的卖价，在二手车市场你去看一下，你看得到它的标价是这么个价，但收车价肯定是到不了。
1: 兄弟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卖的话大概应该会卖出好多嘞。
0: 这卖的话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呀，因为是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帮你做准备，然后呢帮你过户，还有其他的一些手续的办理，办理之后呢它中间会产生很多的成本，它也需要一定的空间，对吧？所以标价卖价是他的事了。
1: 嗯，明白了。好，
0: 行，他就是意思是能给到你3万出头的价格。
1: 3万出头啊？
0: 对，但是出不了太多。
1: 好好好，不会到不了3万5是吧？
0: 那肯定到不了。
1: 好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行，谢谢，
0: 不客气，再见。来看一下刘先生，请问一下，广汽埃安 i60 宁德时代版能买吗？什么叫能不能买？这车性价比挺高的，可以入手，没有问题啊。可能大部分人对于埃安 i60 不能买，或者心里边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就是觉得可能这个品牌啊，它跟网约车市场的牵连太大了。其实只要你不在乎这些的话， i60 性价比优势在市场当中同级别车型还是比较明显的。来看一下，这是小布在给我留言说首购，第一次买车北京现代伊兰特啊，这好久没有听到过有人关注这款车了，因为本身保有量就小，而且比较小众啊。他说伊兰特 1.5 的 CVT 精英版裸车价6.88万，可以入手吗？这车到底怎么样啊？精英版的车型呢，6.88万也正常，因为现在啊，虽然说伊兰特对外的报价优惠之后呢，入门级的领先版它的优惠之后是69800，这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但实际上是可以谈的，谈判的余地还有。至于您的这个次高配车型精英版嘛，就是中配车型，能够来到68800是完全可以下手了的，也不要再指望它还会往下降多少，因为基本已经到底了。至于这车怎么样，告诉你几个特点：皮实耐用，然后呢配件也还便宜，维修方便，这是它的优点和特点所在。缺点呢也希望跟您分享一下啊。目前这款车呢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品牌啊，这个品牌呢说不好，这不一定啊，不是我说了算，但是目前呢是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啊。这台车呢要说缺点的话，体验方面基本上跟智能化没有半点关系，而它的这个舒适啊，只能说乘坐便利并不能够谈上舒适啊。另外呢，在高速行驶城市快速路的行驶过程当中，胎噪路噪都会比较大，这是它的缺点所在。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那它就是一台好车。好，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喂，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2: 啊，您好，我想评估一下我的车，
0: 什么车？
2: 我是一台沃尔沃的 XC40 20款的。
0: 首先问一下，打断一下，T4 那就不用问了，我以为是 T3 啊 ，T3 就不好卖。
2: T4 智雅，牛仔蓝。
0: 好，智雅。
2: 目前公里数是94000。
0: 94000公里，2020年买的，当时 XC40 刚刚国产呐、
2: 对，是的。
0: 那估计当时的优惠也不大吧？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智雅当时应该，我记得应该是35万多的起售价，优惠了多少？
2: 都落地价差不多30万吧，差不多。
0: 行，幅度也还可以，不至于我想象当中的那么低啊。公里数呢也还正常，颜色呢也算是一个当时的主流的色系。但是沃尔沃 XC40 呢？现在它的售价已经来到了18万左右了，起售价啊，优惠之后的起售价。即使您是 T4 的车型，但是现在呢， 也稍微有点吃亏，因为沃尔沃这个

0: 品牌跟凯迪拉克一样，它没办法，只能够以价换量，在市场当中的优惠幅度常年都是比较大的。2020款的车型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这车给到您一个价格，终端售价是85000左右，这是终端卖出去的价格，收车价呢上不了8万。
1: 清楚，
0: 76000，
1: 谢谢。
0: 这是给您的价格评估，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
0: 问候线上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评估一下我的迈腾呐，2011款的，2011年的。
0: 2011年的啊，车龄比较长了。
2: 对对对。
0: 2011年当时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2: 记得应该当时是叫什么技术版还是什么东西的吧？啊。
0: 技术型没有，您那是搞错了，那是奥迪 Q5 了。有标准，有精英。当时你告诉我指导价是多少？
2: 当时落地应该是21万多。
0: 21万多，你是1.8T 的还是1.4T 的？
2: 1.4T 的。
0: 那估计就是1.4T 的精英了。
2: 那就是精英版的，对。
0: 你公里数开了多少？
2: 11万公里吧，没怎么开。
0: 11万公里，确实比较少，因为毕竟现在都15年了，每年1万公里都不到啊，就是。
2: 对对，中间因为之前有好几台车，然后这台车跟他的相
0: 关。行，颜色呢？
2: 黑的。
0: 您做好心理准备。
2: 我是想看一下，因为想换一个电车，然后才让我看一下，到底是置换好一点，还是说那个搞了一个什么？它有个叫什么报废补贴好一点。
0: 置换更新以及报废更新补贴，以旧换新两种嘛。
2: 对对对。
0: 你现在呢这款车呢，
2: 对对，
0: 我就直接说收车价吧，收车价上不了10000。但是呢，什么？我说上不了10000，我说收车价上不了10000，但是也能到8000-9000，对，能到8000-9000。
2: 明白。
0: 按照您，我不知道您买什么新车，什么价位是新能源车，对吧？
2: 对对。
0: 什么价位的新能源车？
2: 问界 M6 M7 的。
0: 行，那是这样，您直接做报废更新补贴会更划算。
2: 报废更新补贴会更划算是吧？
0: 多5000块嘛。
2: 好的，那好，谢谢您。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

0: 但没有造成拥堵。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风，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继续锁定 FM90.4 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现在是为您送上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也是在这一时间段呢，送上一些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行车在路上。提醒大家行车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我想带你一起寻找。那么第一首歌呢，是由王菲来演唱的一首《给自己的情书》。很多人会面对别人的夸奖和称赞，在第一时间呢会否定自己，总觉得对方言过其实。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你本就拥有值得被看见的闪光点，不必下意识地贬低自己，坦然收下赞美，是和自己和解的第一步。

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王菲演唱的《给自己的情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这首歌是希望大家能够被人看见优点，真心夸赞，是生活里一份难得的小幸运。一句认可，藏着他人对你的观察和善意，不必躲闪，笑着道谢，珍惜这份难得的欣赏。

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舒缓走心的节奏，由任素汐演唱的好。这首歌告诉我们，或许总习惯过度谦虚，别人一夸奖呢就急于推脱，仿佛承认自己优秀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情。可平凡的我们，每一份的付出，每一处的温柔都值得被肯定，大方接纳赞美，不必过度的谦卑。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思思。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演唱的一首

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写进了人在心底的独特光芒。我们也或许有过很冒险的梦，或许追逐过自己的理想，要永远看得到身上独有的光亮，不必因此骄傲自满，也不必因此局促不安，用平常心去看待外界的认可。接下来收听林俊杰演唱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接下来是一首由孙燕姿演唱的《完美的一天》，用这首轻快温柔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简单的向对方的夸奖说一句谢谢，收下对方的善意，继续过好自己平凡又闪光的日常。

0: 早装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儿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2。
4: 1826-8296。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台中敬酒，酱酒台中，台中敬酒12982酿造工艺，毛香一脉，酱香经典。台中敬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中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2326611789。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今是谁？你听，音乐突然响起，告诉你，水中也是。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 8025-2000。

现害得我只能给桃树剪枝给杏树。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性格内向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到底有多能忍。
5: 那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性格内向的各种各样的特征，大家可以来挨个儿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诸如此类的情况。就比如说微信聊天，内向的人从来都不用语音。
4: 哦，是吗？
5: 文字是人家唯一的交流方式。你没有这样的朋友吗？
4: 没有。哎，
5: 我有啊。
4: 真的就是从来不发语音。
5: 对啊，而且你
4: 语音多方便啊。
5: 哎，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一般情况下给对方发都是发文字消息。
4: 哦，
5: 一个是出于礼貌的原因啊，尤其是因为对于不熟悉的人一般都不会发语音。其次的话，文字会相对来讲更清晰，而且对于工作啊项目的这些交流，它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佐证，有一个依据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4: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生活当中朋友之间聊天也是只发文字不留语音吗？
5: 确实是。
4: 哇
5: 哦，原来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4: 哇，再来看啊，就是和不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宁愿选择保持沉默，也不敢轻易开口。
5: 倒也不一定是不敢轻易开口，完了我已经把我自己对号入座了。我算是那种跟不熟的人一般不轻易开口，但并不是不敢，是觉得不知道该聊什么呀。
4: 但是这也怎么说呢，咱们今天看看吧。就我觉得这个选择，哪怕是选择说对的朋友啊，也不见得真的是真正内向。从这个跳糖这个反应来看，我觉得今天这个测试不准。
5: 不是这个不是测试不准。跳糖的意思是说，人家是说的不敢轻易开口，跳糖是不会轻易开口啊。
4: 好好好，更内向是吧。一个这么活泼的人说自己内向。再来看啊，说很害怕接电话，因为不知道对方会说些什么，甚至可能会出现尴尬的沉默。
5: 害怕接电话，我不会。这方面我绝对，我拿我自己做一个反面教材，我绝对接任何人的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哪里哪哪里？好，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好的，我给您记下来，您可以在几点几点分再回拨过来。好的，谢谢，再见。每一次我都对话的可好了，跟外卖小哥我都能聊一会儿。
4: 哎呀，你这 有点太专业了啊。
5: 啊，还有一种就是在遇到邻居出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有的时候会选择绕路避开。你有过这种情况吗？
4: 哦，没有。
5: 你真没有啊？
4: 我会无视，然后就是我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打招呼，不想打招呼的时候我就当没有看见。
5: 我看过一部电视剧，这个女主角呢，她呢每一次去上班她就很害怕跟邻居打招呼，哦，因为她觉得邻居会关心她，哦，会问她，会跟她说话，她就很避免这种见面，所以她都是偷偷摸摸的一个人溜出去，哦，一定是要在啊旁边有什么热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从侧面悄悄地溜过去。
4: 哎，我倒不会偷偷溜过去，我是首先呢就是跟邻居不熟的肯定是不说话的，然后稍微有点焦急的也要看当时他的状态，比如说人家正在遛狗在关注狗的状态，我就会默默地飘过去就不打招呼了。
5: 啊，那我不是跟谁都能够聊得来，确认了啊，我不是一个内向的人。
4: 对对对。
5: 再来看到内向的人很有可能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因为不喜欢争吵和纷争，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儿而纠结。
4: 确实，你想他们不想跟别人发生冲突怎么办呢？只能是自我妥协，然后就不停地说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行行行行行，好好，那再见。
5: 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知道张嘴说什么话能够伤害到别人，
4: 就是吵架都吵不赢。
5: 哦，对对对，
4: 不会吵。
5: 我属于那种吵架都吵不赢，也不是吧？我觉得我是以冷漠来回击对方。
4: 啊，以冷漠。
5: 对，冷冷的
4: 眼神是吧？
5: 对方跟我吵很多，我对对方只回一句，我就这种风格。嗯，
4: 还有就是说，总是比说的多，脑海当中的思维和想象啊，成为了主要的交流方式。就可能他脑袋当中已经是构了一部大剧了，
5: 嗯，
4: 但说出来可能就是好的。
5: 对，这种是真的内向的人，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很有艺术气息很有艺术天赋的朋友，他们更多的喜欢把脑海当中的思维逻辑落在笔上或者是落在他的作品上，但是很少会用嘴去表达出来。其实我倒觉得这也是一种沉浸式表达的感受嘛。
4: 嗯，我们再来看啊，有朋友说这个喜欢待在家里享受安静和独处的时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放松心情
5: 啊。觉得这个也是内向人的一个特征是吧？我觉得现阶段的社会不管是内向外向，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群体会有一段时间会选择这种状态，
4: 嗯，
5: 算是一个间歇，就是忙碌之后尤其会喜欢待在家里安静的躲在一隅去看看电视啊，或者哪怕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是安安静静的也会觉得很舒服。
4: 是。再来看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适婚年龄却仍然单身的人当中啊，内向的人占据很大一部分。
5: 哎，这句话我有发言权啊。
4: 啊，你
5: 不
4: 是怎么就有发言权了？
5: 虽然我也是适婚的年龄，但是我曾经主持过很多的这个
4: 相亲的活动
5: 、啊，有一次就是特别大型啊，就大概有100多号人200多号人吧。然后年轻人们呢学历也都很高，但是我发现大部分这种单身的群体都是不太懂得去表达自己的，又或者说表达出来的内容不太合时宜，
4: 嗯，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都是相对比较安静比较内敛比较内向的，很容易在谈恋爱这件事上吃亏。
4: 你说的比较深啊，如果让我来理解的话，那内向的人肯定不会主动的去结交一些陌生人对吧，那么他发现自己桃花的这种几率就非常低了，
5: 嗯，
4: 所以很显然内向的人一定会在结交异性伴侣的过程当中就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5: 嗯，而且内向的人有一大特质就是他很敏感，所以其实很容易在生活当中被伤害，有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一件事就足以打破他内心的节奏，打破他内心的平静。
4: 嗯，还有就是很多内向的人当然非常喜欢一个人待着了，享受内心的那种宁静自由，不需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干预。
5: 而且内向的人就是他在熟人面前总是故作高兴，就是他在公共场合当中他总是觉得哎自己是一个很随意呀，很从容的一种状态，就是一定要假装成让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我觉得张小白你有一定程度上你就是属于这样的内向的人。
4: 不不不不不，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嗤之以鼻。
5: 为什么？
4: 就是我觉得内向的人好纠结啊，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也
5: 不
4: 喜欢这样的人。
5: 不
4: 不
5: 不，其实我要特别说一点，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内向的人，但是性格分为内向和外向并没有说哪一个优哪一个劣之分，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没有，他们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短板各有不足，所以我们要以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只不过今天啊我们重点聊到内向，而且内向的人他特别喜欢有口袋的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口袋的衣服可以揣手吧？
5: 对，因为不管是在任何的公共场合包括他去演讲的时候
4: 他手没地儿放，
5: 对，他是希望让自己的手有一个落脚点，不然他不知道该抓哪儿，
4: 对，
5: 就会让 让人觉得好像很不从容，它如果放到口袋里就会看起来显得更加自在。
4: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在开会啊或者是演讲的时候特别喜欢手里拿支笔，对吧，
5: 这也是一个掩饰自己情绪的方式。
4: 对，就是这手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那我就握着笔然后来回来的转笔，或者是就是玩笔的这种小动作，其实都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5: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特征，比如说这个存在感特别低啊，包括喜欢看窗户的地方啊，包括很容易满足啊，或者经常不自觉的发呆，这都是内向新人的一些小小特征。
4: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是内向的朋友吗？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内向，然后于是选择了忍下来的这种场景呢？
1: 我们刚不是说了，说这个内向和外向只是性格的一部分啊，一个方向，大家可以要去客观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其实在心理学上有提过，说所谓内向呢，是气质的一种特定指向，一个人的言语行为思维向内而发散的，这叫做内向。那性格内向的人可能大多表现是比较沉默寡言，不善言辞，不善交际，不喜欢和外界有更多的交流。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些瞬间，可能真的只有内向型人才会懂了。
0: 哎，首先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啊，如果服务员距离自己挺远的，于是呢，内向的朋友可能就不敢大声的喊了
1: 啊，
0: 总觉得别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自己。当觉得别人在关注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别人会针对自己，因此而感到害怕。
1: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更多的去关注自己，也会去关注他人和周围的情景。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别人是否关注我们，是否受我们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本身无法去控制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当下你自己要什么，所以大家思路还是要理清楚哈。
0: 大声地说 Hello 服务员，我要点餐。
1: Hi waiter。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场景啊，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啊，遇到熟人或者人多的时候，总是会不经意的拿出手机，假装一副我很忙的模样
1: 啊。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人，尤其是别人可能正在看着你，然后呢你一扭头，你发现对方在看着你，他为了掩饰尴尬，他要么下意识的就把眼睛挪到了别处，要么下意识的赶紧拿出手机，就感觉好像是哎，他刚刚正在忙。
0: 其实手机并没有新的消息提醒，只是表面装作有故事哈，然后呢其实只是为了缓解一个人的尴尬。
1: 对，还有内向的人为什么说，刚我们也提到过，说喜欢靠窗的位置，像坐车呀坐飞机呀一定是要临窗的。
0: 哎，我就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1: 我也喜欢坐这样的位置，
0: 可以看风景，不用看车里的其他人。
1: 但是你看我们的内心原因非常的直白，就是想要看风景，对不对？其实啊，人家内向的人坐车要靠窗，心理学上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安全空间，不喜欢别人冒犯到自己的空间。
0: 是，
1: 比方说别人离得自己过近就会觉得不自在，
0: 是
1: 这个原因。哎，我突然觉得我又有一点点，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内向的成分。
0: 我就是这种，我就是，尤其是在陌生的比如说车厢里或者是这个电梯间里，我就很不喜欢别人碰到我，哪怕是电梯里人已经非常多了，如果前面这个人他只是无意的就是触碰到了我随便什么地方，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1: 那你怎么老触碰别人呢？
0: 我会用手机然后放在自己的身前，然后隔出一个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
1: 哎呦，
0: 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是坐在那个三排座椅当中的中间位置，
1: 我左也有人。我最不喜欢坐中间的位置。
0: 对，但是没办法，正好只剩下那张票了，我左也有人右也有人，我就有点尴尬。然后这时候就是坐在靠窗里面的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先是莫名其妙的就没有打招呼，就跟我说我用一下你的充电器，然后我当时说心想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嘴上说的是好，我借给他了。
1: 啊，你说不好？
0: 没有，我说好，然后我借给他了。我心想你用一站两站，你稍微充一充电你就还给我了，但是他并没有，他一直在用，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要回来，但是我的手机也快没电了，就很尴尬。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他快睡着了，他在往我这边靠，越靠越紧，越靠越紧，最后又靠在了我的身上。然后我说不好意思，你打扰到我了。
1: 真的呀？
0: 对，
1: 他一定心里想着旁边坐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大帅哥。你确定他是真的睡着，不是刻意的想要靠一靠吗？
0: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当时就只有一种想法，说他好烦人啊，他到底在哪一站下车，他赶紧下车吧，不要再影响我了。
1: 哎，不，关键是你真的内向，你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0: 啊，
1: 你会不想麻烦别人，关键是人家别人麻烦你，你还不拒绝。
0: 对，
1: 你可以问啊，就你想用你拿回自己的充电器的时候，你就主动问问他，你说哎，冒昧问一下，你还有多长时间，还需要用多久，因为我也没电了，
0: 就不好意思。
1: 不能直接说吗？张小白，你鼻子底下长的是什么？
0: 是胡子
1: 是嘴啊，朋友们。所以啊，从心理学上讲，就是其实内向的人是属于有好奇心的人，但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但是也有例外，不靠窗的人可能自理能力都会比较强。
0: 可能是吧，比如说我这种被迫坐在不靠窗的位置。
1: 他是被迫，注意前缀被迫。
0: 而且还有啊，就是我坐车，尤其是坐长途车的时候，我一定会戴耳机。
1: 为什么？
0: 因为戴上耳机，你就觉得旁边人不会再打扰你了。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健身房很多人都在戴耳机。我现在觉得，我要是不戴个耳机，就感觉自己健的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我正在想要不要戴个耳机，但是戴耳机也可以帮助你去看剧呀，或者是听音乐呀，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是认真的、
0: 对对对，就是也不打扰自己也不打扰别人。
1: 对，然后另外就是内向的人经常会可能因为自己一句话说的不太恰当，就会让自己心里存放好久，想好久。一般这样的人性格他都是偏很内向那一挂的、心里会比较敏感，他爱反复琢磨事儿，
0: 多愁善感的，
1: 对，
0: 很重感情啊，活在这种感性的世界里面。
1: 我觉得你也偏这一类吧，因为
0: 我
1: 觉得
0: 感性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
1: 感性的也很重感情，
0: 我也有很理性的一面。
1: 你的理性应该是冷漠吧？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儿，我就是觉得别人感受的世界和自己感受的世界，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一些理性的人眼中，他不会因为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而伤害别人，因为甚至别人都不记得你曾经说过。
0: 哎，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在出门之前会通过门来听一下外面走廊里有没有邻居在走路。
1: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了。我虽然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我曾经有过这个经历。我不是故意听的，我发誓。是我正好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我的邻居先我一步出门了。然后我就定了定，大概定了那么几秒钟，我听到他下去了，我再出门。
0: 对，就是我觉得这种行为很多内向人也会有。还有就比如说要出门扔垃圾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人正在上楼，我就会停下来，然后让他先上了楼之后我再下楼。
1: 我也会有这种情况，其实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看邻居关系好像现在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对，在今天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当中，好像邻里关系已经远远不如之前大家都在就是平房所住的时候那种亲近感了。甚至现在很多邻居多年来都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流。
0: 我现在连我们家对门是谁我都不知道。
1: 你看，就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对，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都是一种不是必要必须要进行的这种维持社会的关系，甚至很多人都不会和邻居来交往了，对吧？
1: 但是我还是会很主动。比如说我们家四楼的老奶奶在楼下一个人坐着等报纸的时候，我就会主动的跟老奶奶打招呼，老奶奶也会跟我问好，然后我就会跟她说我是住在几楼几楼，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可以去联系我，可以按我的门铃啊，我会跟人家说得很清楚。但像我这样的应该属于极少数了。这方面我还是很社牛的。
0: 哎，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小李他说，刚刚生日，一个人吃完海底捞，发现前台没有给我美甲安排上，就是去海底捞会做美甲嘛。然后他说我瞬间眼睛起雾，快哭了，还是笑着说算了，没事儿，然后就走了。于是一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哭了。
1: 哎，如果是我一个人去海底捞过生日，我就会主动说，您好，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只有一个人，能有什么活动给我安排一下？
0: 他会叫一堆服务员过来给你唱生日歌，
1: 不好吗？
0: 今天你生日，送给你祝福，
1: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好尴尬呀，
1: 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旁边邻桌的小孩还会过来蹭蛋糕，说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哦，
1: 多好啊，这不就是分享的快乐吗？还有棕棕两只熊，他提到，他说其实如果不是社会的要求，内向也是一种很好的性格。我就很喜欢独处，很喜欢和自己相处，在独处的时候可以想清楚很多事儿，整理自己的灵感和思绪。一般在经过一场社交之后呢，就会很累，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所以慢慢的就不勉强自己参与非必要的社交。虽然会有一些不好的言论产生，但也开心很多，有得有失嘛。其实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很有可能你所想的也不一定是别人心里内心所想的，所以我们不要患得患失。
0: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

0: 建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你有没有一个人外出旅行的经历？一个人旅行的体验是什么？是无拘无束放飞自我，还是形单影只

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在社交问答平台上，网友老飞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独自旅行是一言不合就有人想帮你脱单的体验，比如在拉萨八廓街的餐吧酒吧，只要你长得不那么歪瓜裂枣，看上去不那么龌龊油腻，且没有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但凡独自落座，差不多就会有单身的异性过来找你搭讪。再比如我独自去哲蚌寺转悠完了之后，帮着人家盖房子。在藏区呢，盖房子基本上是女人们的事，大家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一头固定着一块石头，排好队一边唱歌一边跟着节奏前后移动，一边拿着棍子敲打屋顶，歌声甭提有多好听了。一开始我有点跟不好节奏，会踩到人家的脚后跟，或者被踩就被一帮藏族女人哈哈的笑。到了休息时间，人家请我喝茶，叽叽喳喳一起聊天，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哇，倒茶的妹子真好看。这一下可热闹了，女人们瞬间炸锅，她还没结婚，老飞你呢？我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跟谁结婚去？他们就转头大着嗓门喊，昂真昂真，她也没结婚呢，你要不要她？昂真也不含糊，直愣愣地瞄了我几眼，抿嘴一笑，还可以，她还可以，会修房子呢。接下来房子都不修了，全体进入做媒的节奏。独自旅行是很爽的体验，但旅行时独自吃饭就比较糟糕了。虽然也没有人过来查你有没有单身许可证，但进入点菜环节，信息量有时候就有点多。做一个省吃俭用的背包客，就餐时点一个菜呢，吃起来单调，点两个菜三个菜又吃不完浪费，但你点菜太少，一不小心就会接受到眼神暴击，你的点完了，人家拿着笔站在你旁边，依然是一副不打算离开的模样，或者点完之后人家一脸冷漠，就跟你进门打算吃霸王餐一样。这还不算完，如果你去的餐馆生意好，那么人家必然在意翻台率啊，而你就点了一个菜，这时候人家上菜时的动作和声响翻译过来就是赶紧吃完赶紧走，这就很不开心了。导致有一次我冲旁边餐桌叽叽喳喳的两个漂亮妹子喊，咱能不能合并一处吃，饭钱算我的。人家跟看怪物似的看我，那意思大概是你比餐桌上的大猪肘子看上去还油腻。对自由行的背包客来说，独自旅行是一种能力，意味着你有能力独自掌控一次旅行中所有的环节，处理旅行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其实人生也是一次独自旅行，严格来说，无论是父母、配偶、儿女、朋友，本质上都是对你的陪伴，你需要独自面对人生。所以佛经里讲本生，意思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本质就是一个人的存在。你应该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无法独处，一旦落单他们就会呼朋唤友，或者找个零食甜色品来填补自己的世界。他们总是要奔向人群，他们习惯借助于他人的存在来反馈自身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并非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大概率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不能够承受孤独的人可以做到坚韧。大概率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不能独立的人能够活得精彩。对我来说，独自旅行的体验并非容易想到的孤独，反而像是孙悟空偷吃了人参果，全身10万8000个毛孔无一处不服帖的欢乐，比
比结伴的时候更敏锐，也更打开，那是自由随意任意东西的感觉。我可能缄默不语，但身体真的是面朝大海，心里真的是春暖花开。其实想一想，独自旅游的感觉有时候真的很好，因为它能够让你感觉到自由自在，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快走或慢走，完全没有必要遵守别人的日程安排，你可以设定你想要的节奏，这完全随你的心意，也不用对时间严格安排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露营休息。至于营地设置在哪儿，怎么设置，都由你自己说了算。当然你也可以随意地结束这一段旅程。然而我想更会让我感觉到向往的，应该是我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独自旅行真的会是一个给自己一些积极能量的绝佳机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完全为自己预留的时间，一个独处的机会，一个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的机会。兴许在走走停停当中，你可以看到更多平时看不到的自己，你可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温柔，在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在不断地去探索自己生命的宽度。可以想象的画面，我要行李箱，一个大大的背包就够了，几套换洗的衣物，一套洗护用品，两本你喜欢的书，平板电脑，充电宝，耳机。在旅途当中，这些物品足以维持身体的洁净和灵魂的丰盛。就这样轻轻松松，没有任何负担的出发，你可以旁若无人的思考，全身心的投入与沉浸。你可以去喜欢的小吃店，可以住喜欢风格的酒店，可以在海边的沙滩漫步一个下午，也可以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观赏城市的风情，甚至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小镇住上几天，体验融入当地的生活。所以此刻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的旅行也很好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初夏之汗是这样描述一个人旅行的体验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旅游，而且贯彻到底，但凡治安允许，我绝不结伴。体验就是一切的境遇都100%全然地冲击在自己的心里，正面的自己最大化享受，感觉超尽兴，负面的自己一个人兜底，没啥我搞不定的，感觉非常有力量。而且自己一个人全盘规划、体验、操控、接受的东西会特别值得回味。结果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多玩家角色扮演中能动的那个主角，世界任我行，好的坏的我都能受着。比如推荐大家，尤其是女生，一个人去的地方有国内几乎任意热门景点，北欧五国、西欧多数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其他还有，但是我没有去过就不乱说了。这几个是我去过治安都可接受的地方，这是一个人旅游唯一需要关注的硬限制，其他都是能够自己准备的。唯一的缺点，的确没人帮我拍照，不过带上无人机就够了。上一次一个人是在冰岛、挪威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一人旅游，后来跟朋友在欧洲南部会合。跟朋友旅游当然有与人交流和分享乐趣的好处，但是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一旦有了旅伴，会在行程功课上超级依赖对方，犯懒了，这也是我尽量不结伴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自己对自己负责到底的感觉，一个人吃饭完全不是问题，照样吃得健康丰盛，孤独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会觉得每一寸风景都跟我对话。综上所述，只要你确保你去的地方治安属于可接受水平，并且你有充分的准备，物理上和心理上和强大的应对各种情况的韧性，如丢东西、误机，那么一个人旅游绝对是让你彻彻底底体验世界最好的方法。

没有之一，因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样都是需要自己真切体验的。自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彻底对自己负责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安全感。跟初夏之汉相比，另一位网友是那个 Tina， 关于一个人旅行的感受就大相径庭了。他说曾经体验过，说实话体验不好，太孤独了。即使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也会很想和某一个人分享我的生活，我的旅程，我的喜悦。而且这个人得是我爱的人，我的伴侣，我的闺蜜，我的孩子。一次分享里面的人不能太多，一个就够，但是又不能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挺孤独的。上一段婚姻离婚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游轮去了日本，就带了朋友送的彼得兔，当时给兔子拍了一堆照片。实际上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觉得没人分享，好没意思，只能把情感寄托在一个不会回应你的娃娃身上，假装自己不孤独。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到的地方也没觉得那么有意思。为了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和一个人去了云南和尼泊尔，也基本上都没有拍照片，觉得很没意思。尼泊尔其实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人分享，我拍下来干嘛呢？这段记忆反正好与不好都在我脑子里而已。而且一个人去旅行真的完全不修边幅，目的地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有趣的店，没有人一起去感受，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像鬼魂。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忍受不了孤独，我想要分享，我也渴望被爱。以前我也听说人要学会享受孤独，可是当我本来就孤独且讨厌孤独，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逼迫自己享受孤独。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就好像在告诉我，你可能会孤独一辈子的，你最好适应这件事。后来有了陪伴我的人，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那些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我更乐意和其他人说起，我也更愿意去回忆。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对下一次旅行都充满了期待。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愿意一起出发的人变多了，四个人旅行不如两个人轻便，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更愿意大家在一起。偶尔的一个人独处是享受休息和充电，可一直一个人我觉得真的太孤独了，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是啊，一如缇娜所说，有人去爱和被爱才会觉得是活着的。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多少人是浑浑噩噩度日呢？将就着日子也就一天天那样过去了。可是当未来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是否能够有那么一两件事情，有那么几个人，会让你觉得那是生命当中最让你珍重的，最让你在意的呢？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关于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多麻麻爱分享是怎么说的。最特别的应该是毕业旅行，穷哈哈的我靠着同学们的投喂和投靠，用了不到2000元完成了将近一个月的环江浙沪旅行，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要哭。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说吧，先说说上海行。当时在宁波上学，第一站想的就是上海，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上海可真是太大了。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社交软件，我们还在用 QQ 和空间，研究了很久才搞清楚公共交通怎么做。那时候的武康路还不是网红打卡点，那时候的小杨生煎真是好吃，那时候还没有上海迪士尼，没钱上东方明珠塔也没有什么太多遗憾，就像我对这一座繁华的城市没有什么太多的留恋一样。

就只是个过客，匆匆忙忙路过，多年后依然如此。接下来是苏州，相比上海，我可太喜欢苏州了。和吴侬软语一样，苏州的一切都是慢慢的，吃不起松鹤楼，路边小店的大排面也极其美味，连上面的葱条我都能吃光。那时候的苏州博物馆远不像现在这么热门，逛得轻松自在且悠闲。第一次去拙政园的我，真感觉自己是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看啥都好，看啥都美。苏式园林之美，必须深深沉浸去体验，方能体会一二。以至于很久以后，想起在拙政园闲逛的午后，依然会非常非常想念。啊，还有，苏州的灌汤包也好好吃。随后是杭州，虽然后来在杭州工作了好几年，但早已没了毕业旅行时初到杭州的喜悦。人挤人的西湖再也没去过几次，永远拥挤的武林广场更是我的黑名单。我喜欢静谧的杭州城，从小看《新白娘子传奇》，印象中的杭州应该是安静的、温柔的，而不是终日喧嚣。初到杭州，骑着同学的自行车，逛遍西湖十八景，在美院外徘徊了无数遍。曾经年少无知妄想的学府，多看几眼也好。那时文山路的烧饼店还在，还有那个永远热闹遍地美食的市场，我常常一个烧饼油条加豆浆就当早午饭了。那是外婆家的家常菜也好吃，知味观的糖藕也是我的心头好。工作了以后，好多东西都变了样，去得起西湖宾馆吃饭了，却再也不觉得惊艳了。唯有夕阳西照，闪着金光的西湖畔吹来的微风，还能让人有一丝丝的沉醉。有道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再就是湖州，去了南浔和湖州市区，在南浔住在同学家，同学爸爸非常热情，煮了一大桌子菜招待我，其中有浙式臭豆腐和大闸蟹。我第一次吃浙式臭豆腐，和湖南重辣不太一样，浙江的臭豆腐似乎是绍兴的那种做法，闻着更臭，吃到嘴巴里有一股酸酸的味道，也有可能确实不符合口味，反正是真的难以下咽。总之在同学爸爸的浙式普通话极力推荐下，我夹起一块就往嘴巴里送，但是才刚刚碰到舌头就立刻感受到了那股强烈的异味，我实在忍不住吐回了碗里。当下只觉得太难为情，还没来得及解释，同学爸爸就很好心地给我解了围，你们可能吃不惯哦，来尝尝大闸蟹吧。看着立刻递过来的大闸蟹，我只能感动地双手接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大闸蟹，还分不清公母，但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美味。还有湖州的小馄饨和周生生鸡爪真的好吃啊。那时候的南浔古镇是真复古，就像电视剧里那样，充满了古镇的生活气息。一个人终日在镇上闲逛，逗逗猫，在茶馆喝喝茶，一个人坐乌篷船看小桥流水，青瓦房缓缓经过，无所事事的快乐真的好幸福呀。其实湖州市区没啥好玩的，只是当时同学在湖州某高校实习了，我顺道过去看他一眼，两个人挤在他小小的宿舍里熬夜聊天，真是不知道哪来的精力。不曾想这一面之后也难再见，他去了遥远异国他乡结婚生子，连消息都断了。曾经的情谊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寻不回了。每每想起总是唏嘘不已。最后是嘉兴，去了嘉兴市区西塘和乌镇，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在嘉兴，所以最后一站选择了嘉兴。这站严格来说不算独自一人，
因为基本都和最好的朋友同行，他分别带我去了西塘和乌镇，再一次走在江南水乡的石板路上，再一次感受到江南水乡的温柔，依然沉醉且感动了好久。那时候的西塘和乌镇还不是网红景点，去的时候都没什么游客，我们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看，累了就找个茶馆，对着细细长长的小河漫无边际地聊着，聊我们喜欢的五月天，聊她和她的男朋友，聊某个同学的八卦。她带我去了月河，还去了某个知名的景点，那时候还流行光影魔术手呢，我们约定以后会再见的。可惜转眼十多年，我们没再见上面。还好还能网络通讯，我们似乎也没有远离彼此。他因为失恋和我哭诉，我因为职场失利向他抱怨。不过依然可惜的是，他结婚的时候我突然被委派去了千里之外出差，我结婚的时候他怀着孕，有了孩子之后大家的时间更错不开了。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明明是这么短的物理距离，但终究是难以再见。当时信誓旦旦地和同学们说，孩子们，到时候你们来福建找我，包吃包住啊。可惜的是，同学们一个也没来。所以真的好感慨，好时光的时候，该去看世界的时候，就要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后来要结束在浙江的工作，拖着行李箱准备回家，一个人坐在动车站，看着人来人往，听着人声鼎沸，突然就悲从中来。家中变故，父亲生死未知，工作和爱情都没了。我孤身一人坐在那儿，不知是因为这样的压力，还是因为结束了的青春，一个人哭得非常伤心。旁边路人投以异样的眼光，默默递来的纸巾，关心的询问，都没能止住我的眼泪。那时候真的觉得天都塌了。如今想来，除了有点心酸外，倒是如常心态。就好像如今这年纪再看活着，突然就不像年轻时候那样看不起富贵，不再觉得他自作孽，而是多少带了点共情，也似乎多了一些对他坚持活着的理解。以此文纪念我那逝去的青春，和大家共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叶家子渊在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提问下是这样回复的。我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一个人旅游既方便又麻烦。方便是真的很随意，你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根本不用顾及别人。有一年我去新疆喀纳斯中哈边境的和睦，住在了一个哈萨克族人的家里。他们家老一辈不会说汉语，年轻一辈说得很流利，当地人非常的朴实。饮食习惯是每天早晨起来煮一锅的牛奶，不是我们日常用的奶锅，就是北方那种蒸馒头的大锅，煮了一大锅喝一整天。自家的牛产的奶，厚厚的一层奶皮，光奶皮就盛了一碗，我吃得心满意足啊。待在那儿舍不得走，就干脆又留了一天。这要是跟着别人肯定是不行的，得先商量再看行程，自己压根无所谓，觉得喜欢就多待一天。但是一个人的旅行也有不好的地方，一个是交通不便，人多可以包车，可以轮流开车，自己一个人怎么搞？一个是要么开销太高，要么太累，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所以我一个人出行长途跋涉基本上是借助公共交通，公共交通慢倒车麻烦，不能随降随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怕不舒服。我有年进藏刚到拉萨就跑着追公交，结果就是喘得跟狗一样，当天就高反，头痛呕吐就算了，还发烧，烧得昏昏沉沉的躺在酒店，还是旁边房的姑娘给我弄了红景天喝了，也不管啥用。第二天撑着去了林芝降海拔才好。大巴车上坐我旁边的是从四川进藏做建筑的农民工，看我照相不方便就一直抬手帮我卷帘子，还分我蛋糕吃，不吃不行。一路上风很大，可是他们都让我开窗拍照，说你拍嘛，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还自己去内蒙看过胡杨林，住在当地人家里，那家的奶奶特别喜欢我，我走的时候她一路送我到车站，抱着我掉眼泪，还给我塞了一堆吃的不说，还要把家里好大一盆的沙漠玫瑰送给我让我搬走，我死活没要。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有多贵，但是就是那种看起来很贵的大盆景，我住宿费一晚才60，后来实在拗不过奶奶，拿了2块巴掌大小的，奶奶还塞了一手的玛瑙籽给我。我也曾经一个人飞去云南看鸟，到了地方太偏僻，只能住在当地人的家里。有一组广东去的人，见到我自己一个人，立马把我叫了过去，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开着车带我四处溜达。后来遇到住店的老板对我言语骚扰，另外一组珠海区的摄影协会的人当天晚上连夜开车带我进了县城，住了当地最好的酒店，跟我说你一个人住好点的酒店更安全，有什么事儿赶紧发消息跟我们说。早些年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真的是遇到过各路人马的照料，陌生人曾经给我很多很多的善意和温暖，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好。我想好的旅行一定是从心灵开始的，从开始进化的那一刻起就试着放下一切关系和负担，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新的旅程当中去。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的空间，暂时跳脱出一段疲倦的生活，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换一换空气，
做短暂的停歇，或许你会在路上遇见一个全新的未知的自己。无疑，一个人的旅行给了我们一次这样的机会。在路上，一片叶，一瓣花，都会让你欣喜不已。一座山，一汪潭，都映照了世间的山水。我们看到的各种风景，体验到的风土人情，不仅开阔眼界，化为美的熏陶，还会积淀我们的成长，化为内心的力量，让我们在旅途结束之后，依旧可以充满无限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不论是繁杂的工作，压力重重的生活，所有好的坏的，我们都有勇气再一次重新出发，去面对，去感受，去经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0: 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是观众们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你信吗？打完折15。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吗？
12: 小成效再笑加钱。
13: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反七口，当然是毫不例外，这后面还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跟您咱们连续来收听。
14: 衷心的感谢各位来捧场。
15: 对对对，
14: 所谓马志明从艺50周年，
15: 哦，就这个活动，
14: 办这个活动啊，
15: 嗯，
14: 我心里很惭愧。
15: 哦，还惭愧啊？
14: 那想我马志明何德何能，给我办一个这个？
15: 啊，谦虚。
14: 确实，虽然在这行里头混了50年，
15: 不少了。
14: 从57年，到今年
15: 2007，
14: 整50年，
15: 半个世纪了，
14: 对吧？前年退的休。
15: 嗯，
14: 对吧？
15: 对，
14: 虽然说干了50年吧，
15: 啊，
14: 没有成绩，
15: 是吗？
14: 嗯，没干出什么来。以前吧，这个文艺革命那阵儿没我跟我爸爸事儿，
15: 哦，
14: 对不对？ 咱不是主力。你现在呢，这个相声如何改革发展，
15: 嗯，
14: 咱也伸不上手。
15: 嗯，客气客气。
14: 咱想前年就60整了
15: 啊，
14: 能混到哎退休了，每月有一份退休费。
15: 嗯，
14: 得了，跌了吧，
15: 跌了。
14: 哎，他一忍就完了，就不干了。
15: 嗯，
14: 我这儿子又不干这个，就想不干就散了。你说因为是陈旧，跟不上时代，到现在这件大褂脱不下来。
15: 你
14: 要脱了这个不会说了。
15: 对，这传统相声也离不了这大褂。
14: 我说新的，我说纠纷不也是穿这个吗？他穿这个就好像那词儿还能供得上，一脱忘词儿。
15: 哦，这大褂还有这功能？
14: 就这样，这多少年养成的这毛病。
15: 是啊。
14: 哎，在家呢，这2年多也没怎么演出，
15: 啊，
14: 周围啊有些个有关部门啊，还有些个致敬的朋友吧，
15: 啊，
14: 都劝我，
15: 劝什么呀？
14: 这个50年，
15: 嗯，
14: 不易呀、啊，
15: 哎，
14: 那可不，你要是50年，这是一整数啊，
15: 那可不，
14: 最好搞一场演出，
15: 哦，办个活动，
14: 搞一场演出呢，对自己来说吧，
15: 嗯，
14: 做一个小结，
15: 啊，应该有个总结，
14: 画一个顿号，
15: 哦，顿号，
14: 或者说逗号。
15: 啊，对，没完
14: 了。哎，另外呢、
15: 嗯，
14: 通过这场演出呢，可以面对这个多年来支持马氏相声的这些个父老乡亲呢，面谢，这是个好机会。哦、
15: 对对对，哈哈，
14: 哎，想好了，
15: 嗯，
14: 我也同意了，
15: 是
14: 办一场吧，
15: 办一场。
14: 我说办一场，
15: 嗯，
14: 这刚同意，这就传过来了，
15: 传过什么来了？
14: 说我这个
15: 啊，
14: 不是50年。
15: 不是50年，
14: 告别舞台，
15: 啊？这谁这是？
14: 这心脏啊！
15: 啊，
14: 搭桥开膛，够呛，大出血，就这样。
15: 哎呀，
14: 还癌症，嚯、哦，传的呀！
15: 这谁这么缺德？
14: 风言风语
15: 到这样？
14: 哎呀，我一听这个，得了，你要不办，这就印证了。
15: 哦，
14: 这就别办一场了，
15: 啊、
14: 来他6场。
15: 来六场，
14: 对，
15: 啊，
14: 对，
15: 就熟嘛，也辟辟谣，
14: 对对对对，
15: 哎，
14: 头场我是安天会，安天会猴孙悟空坐山，
15: 好，
14: 来一场这个
15: 不错，
14: 您看我这意思，您看我这意思，我像告别舞台吗？啊，像吗？
15: 实际行动辟谣，
14: 我托付咱父老乡亲的鸿福，
15: 怎么着？
14: 我还能干个10年8年的，您信吗？
15: 绝对没问题。
14: 哎，这种坏人造谣，这很正常。60而耳顺呢，
15: 啊，
14: 听什么逆耳话，都还无所谓。
15: 哦，不当事儿
14: 了。20多岁，呼，火上来了，我这没气了，没囊没气了，已经
15: 有修养。
14: 对，早就这样了，
15: 这叫有修养。
14: 对对对，这是极少数。
15: 啊，
14: 大部分人，
15: 啊，
14: 绝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15: 那没，还好人多。
14: 人之初，性本善嘛。
15: 这是三字经里头一句。
14: 对呀、啊，
15: 嗯，
14: 怎么讲、啊？
15: 怎么讲、啊？
14: 小孩一生下来
15: 啊，
14: 白纸一张，
15: 哦，
14: 看怎么教育，看怎么引导，
15: 哎，全在教。
14: 真正坏的那极少数，即便是坏孩子啊，
15: 坏孩子，
14: 一来说这坏孩子，
15: 啊
14: 啊，其实也不一定是真坏，
15: 也不过就是调皮捣蛋，
14: 哎，淘气，
15: 哎，也就这样。
14: 你见过这种事儿没有？
15: 什么事儿？
14: 这话在头。起码15年前吧，
15: 哦，
14: 头20来年吧，
15: 怎么回事吧？
14: 那时候啊，
15: 啊，
14: 下完大雪，咱天津市容还没现在这么漂亮
15: 啊。以前
14: 是不是
15: 啊？
14: 街道也窄，下完大雪没及时的，有地方没及时清扫
15: 啊。以前是差点，
14: 人踩呀，车压呀，一化一动
15: 啊，
14: 跟那滑冰场一样。
15: 哦，路面很滑，
14: 有地方还打冰棱子，跟电车道似的。
15: 对对对，
14: 哎，总有这么样3、4个。15、6岁的孩子，
15: 哦，半大小子，
14: 所谓坏孩子
15: 啊，
14: 看挨摔的，
15: 哦，专看挨摔的，
14: 看乐儿，
15: 哦，还有这个呢，
14: 等着，过了一个，看那个，看那个，哎，走着走着，啪，
15: 哦，好，
14: 都跟儿，
15: 看乐儿吧，
14: 哎，骑自行车的，自行车来了，
15: 嗯，
14: 他不知道这儿冰厚，看啥，哎，出出出出，啪，哦，又乐了，哎，看那来摩登，摩登，嘿，新自行车，
15: 嗯，
14: 车后面你看还有饭盒。看这个啊，一捏闸更厉害，捏闸横着就出去了，
15: 又有
14: 啪哇乐乐，
15: 嗯，
14: 哎，乐可乐
15: 是吧？
14: 挨摔这个20多岁，
15: 哦，年轻，
14: 摔不坏，
15: 没问题。
14: 他乐，
15: 嗯，
14: 这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15: 上岁数，
14: 走着走着出来，老头钻被窝
15: 啊！
14: 你再看这几个孩子，
15: 嗯，
14: 赶紧跑过去，哎，大爷，怎么意思？这天别出来呀、啊，好，多危险的！
15: 你看活动活动，怎么样？没摔坏是吧？您在哪儿住？给您送家去。
9: 你看善的一面出来了，
14: 哎，马上这个善良的心就出来了，
9: 没问题。
14: 非得摔这是二十多岁的，
15: 你
14: 错过了一个，嘿，看这个，嘿，就啪哦，刚一乐，后边来汽车，噗，把脑袋压瘪了。
15: 呀，
14: 再看这几个孩子，哦，
9: 傻了，
14: 饿了，哎，这就超过这个乐的这范围了。
9: 恐怖
14: 你还别说摔的这压脑袋这是咱们同胞
15: 啊
14: 美国人在那儿压死咱都乐不乐不出来
9: 那都是人呐
14: 只要是人他绝不乐
9: 对
14: 对对对
9: 嗯
14: 这就是这么道理
9: 哦这么紧
14: 哎还有乍见如此将入于井人人都有恻隐之心
9: 哎您这是怎么个意思
14: 刚才说的是冬天
9: 解释解释
14: 冬天下雪
9: 啊
14: 冻冰啊
9: 对天冷
14: 夏天
9: 改夏天了啊！
14: 哎呀，瓢泼大雨，哇，地都起泡，噗噗噗噗，都泡。
9: 对对对，
14: 半尺多深。
9: 嗯，
14: 下这么大雨，那个下水井啊，
9: 啊，
14: 那个，
9: 嗯，
14: 这么点一眼儿，盖着盖儿，它流水慢呢，
9: 排水不行，
14: 把那井盖儿刮开了。
9: 哦，掀开盖
14: 儿，哇，水都下去了，
9: 排得快。
14: 哎，一会儿呢，雨过天晴。
9: 哦，
14: 哎，那排水井都满了。
9: 啊，
14: 地可是地皮都干了。太阳也出来了，
9: 是
14: 盖儿忘了盖了，
9: 我、哦、没盖上。
14: 也不知道谁家的孩子，
9: 小孩儿，
14: 哎，这么矮，
9: 嗯，
14: 两三岁
9: 哎呦，不大，
14: 家大人没看住，
9: 嗯，
14: 炸着出来了，
9: 哦，看
14: 到这一瞧这井，
9: 嗯，
14: 什么都不懂啊，
9: 啊，
14: 什么玩意儿？扒着井口往里看，一看里边有小孩
9: 哦，这是那倒影，
14: 他纳闷儿，你怎么在那里？
9: 哎。
14: 出来咱俩玩啊
9: 嗯
14: 他喊了出来
9: 嗯
14: 咱无论谁走那儿一瞧打后边一抄把孩子抱一边去
9: 太危险
14: 这谁的孩子在这儿玩
9: 嗯
14: 多危险呢啊家大人呢谁的孩子谁的孩子一头嚷
9: 嗯
14: 他妈妈三十多岁赶紧出来哎呦呦我一时没看住谢谢您啊谢谢您好家伙你养孩子你不管这出事儿怎么办呢
9: 对
14: 啊这孩子要掉里头把你坑死你信吗
9: 就是
14: 先您屋里喝点水喝嘛
9: 水
14: 就赶紧弄回去吧以后注点意啊把盖儿盖好了气急哼哼走了
9: 哦
14: 这是恻隐之心人都有
9: 对
14: 他救这孩子也不是说要钱
9: 啊、
14: 嗯、让你感谢他
9: 不图报
14: 哎很自然的
9: 啊、
14: 嗯、这就是咱人
9: 善心一面
14: 都得这样
9: 都这样
14: 没有不这样的
9: 对对对
14: 你见过这个吗
9: 什么样
14: 这孩子扎着出来扒着那井口
9: 也来了
14: 哦哦这一瞧呵谁的孩子在这儿玩多危险的家大人呢下去痛呀
9: 这太缺德了这个
14: 不可能这不是不可能
9: 嘿
14: 是不是啊、
9: 哎、
14: 要是这样的人
9: 嗯
14: 这就叫人渣
9: 这是畜类了
14: 败类了
9: 哎
14: 你说有没有这轮我是没见过反正我那时候看报还有这个吧
9: 什么呀
14: 女孩子失恋了
9: 啊
14: 要跳楼
9: 哦想寻短见
14: 哎底下人都急坏了
9: 对
14: 是接着找大垫子拿被窝
9: 啊
14: 劝他最好别跳
9: 对
14: 大伙这么劝着
9: 啊
14: 就有一个你不敢跳你信吗
9: 呀
14: 来你跳一试试哎完了你就这路人
9: 枪火玩
14: 你说多缺德
9: 可恨
14: 啊
9: 嗯
14: 人类的败类
9: 不属于人类
14: 就这路人绝对没朋友
9: 谁跟他交朋友
14: 跟他交朋友就好不了
9: 就是
14: 哎说了半天黄族民大黄这人还是
9: 黄族民啊
14: 值得一交
9: 嗯
14: 你这人值得一交
9: 是啊
14: 哎咱俩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你了
9: 了解我
14: 他这个人做人的准则呀
9: 啊
1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9: 哎这就是老理儿
14: 是不是
9: 对
14: 百善孝当先
9: 应该的
14: 孝顺
9: 是
14: 没错吧
9: 他了解我
14: 我听说你对你父亲不错
9: 我应当孝顺我爸爸
14: 嗯这话听着让我痛快
9: 我痛快了
14: 好这是对的应当这样
9: 不
14: 高兴
9: 这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4: 人人尊重孝子嘛你孝顺老人我们大家高兴啊
9: 这是做儿女应尽的义务。

0: 我记得你们家也是六口啊。
1: 我七口。
0: 干嘛呀？报虚数。今儿发救济款，这儿开粥厂，你多报一口嘛，能多领一份走是怎么着？
1: 本来我们就七口嘛。
0: 不对，六口。
1: 七口，嗨，
0: 我知道你们六口。
1: 我就说七口。
0: 你就说七口。那七口你们家都有谁？咱算算。
1: 算
0: 啊，说说，
1: 算行，不能白算。
0: 怎么还不能白算？
1: 哎，咱呢，打个赌，也别多了
0: 啊，
1: 十块钱。
0: 哦，
1: 一算我们家是七口，你认输我十块钱。
0: 那一算你们家六口呢？
1: 我就赢你十块钱呢。
0: 哎，
1: 很简单。
0: 那就甭算了
1: 啊，
0: 反正我得输十块钱，是吧？
1: 打赌嘛，有输有赢啊。
0: 那谁输谁赢啊？
1: 啊，
0: 七口你赢，
1: 六口你输。
0: 怎么七口我输、六口你赢？哎，不是，六口我输七口你赢。嗨，
1: 怎么这么乱呢？
0: 干脆把你这说啊，
1: 我这说吧，
0: 七口赢六口输，行不行？
1: 行，
0: 是吧？
1: 来啊，
0: 来啊，
1: 看我这手指头啊，
0: 拿手数
1: 看清楚了啊。
0: 啊，
1: 五个手指头啊。
0: 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输了。
0: 哎，行，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说吧，拿我这手算，我们家都有谁，你说吧。啊，
0: 二娘。头一口
1: 啊，
0: 你爸爸。
1: 哎，别忙，要是算出七口来你输我十块钱，这对吗？
0: 对啊。那要算出六口来你输我十块钱。
1: 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那来来，开始算了。
0: 没错哈。
1: 来
0: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我得问清楚了，得问清楚了，你现在身上有钱没有？
0: 嗨，我兜里还能不带个百八十的？
1: 有现钱？
0: 有。
1: 别到时候输完借下就没劲了。
0: 不会
1: 啊。来，那来，
0: 不会。来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你五十一百的大票我可没钱找，
0: 我有零的。
1: 有零的就省事了。啊，来吧，
0: 成心嘛。
1: 来来，
0: 再来啊。
1: 来，
0: 头一口。哎，你都饱了吧？还答应？
1: 不是，我有话我得说前头啊。
0: 有什么遗言赶紧留下。
1: 哎呦，来来来，这不是告别呢，干嘛？
0: 这成心嘛，这是。
1: 这是的，这
0: 来啊。
1: 没得说，来吧。
0: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
0: 还答应？
1: 下意识。
0: 你妈这个不答应。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看见了吗？这是几口？
1: 对
0: 啊，
1: 几口？
0: 六口吧。
1: 哎，什么六口？这不七口吗？看呢，几口？七口啊。
0: 什么七口？六口啊。
1: 识数是怎么着？不七口吗？
0: 不，
1: 没错，
0: 不对啊。重来。
1: 好的，重来。
0: 重来，看着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
0: 我答应。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哎，这怎么回事？这个，这怎么跟过来了？随娘改嫁是怎么着？不是，这也不行。不，嗨，你跑这抽筋来了？掏十块钱？
1: 什么？
0: 掏十块钱？
1: 不对，
0: 什么不对？什么
1: 不对？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什么？
1: 你没算我儿子。你看啊，
0: 他有儿子了。
1: 对啊，
0: 忘了算了。你这输的十块钱可冤点儿。哎，对，好，不认输跟他搅赖，他不给的钱。哎，我不能算输。
1: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谁说的？我算你儿子吗？
1: 你呀，你没算我儿子。
0: 我算你儿子了。
1: 你想想吧。
0: 我想什么呀？我就是算你儿子了。
1: 哎，别这样，别这样。
0: 别哪样
1: 啊？
0: 反正我算你儿子了。
1: 你要算我儿子就是七口，你要不算我儿子那是六口。
0: 是啊，我算你儿子是七口，我不算你儿子是六。我呀。

0: 把我添上了，这倒好，饶了算他儿子吗？还得输他10块钱。嗯，不行，这亏我吃大了，这得捞回来。对了，刚才呀，他问我们家6口，我现在告诉他8口，他准不信呢，让他给我算，也赌10块钱，算来算去差2口人，我就是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对，
1: 哎，嗯，我们家人口多，
0: 哦，
1: 我们家8口，
0: 好，好，
1: 我们家8口，
0: 行啊，
1: 行，我们家8口，你信不信？
0: 我信，
1: 呀，
0: 信，这绝对信，
1: 嗯，他信了，
0: 嗯，
1: 不成，
0: 嗯，
1: 啊，我们家呀，
0: 嗯。
1: 6口，现在我又说8口了，
0: 没关系，
1: 没个，他倒不抬杠，
0: 嗯，
1: 不成啊，信了不成？
0: 哦，
1: 我们家6口，我说8口，你得给我算，
0: 哦，
1: 也赌10块钱，算来算去差2口人，我就说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
0: 哎，
1: 好嘛，我全告诉他了。
0: 好，那，你说你们家几口？
1: 我们家8口，
0: 8口，
1: 哎，
0: 不信，
1: 不信咱算呢？
0: 怎么算？
1: 也打头一口算，
0: 当然了。
1: 哎，对了，
0: 嘿嘿，我也脆脆的答应几声吧。
1: 算了啊，
0: 说头一口我先算你爸爸。
1: 哎，嗯，不，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呀，
0: 啊，
1: 你先别算我爸，
0: 那我后算你爸爸。
1: 你后也别算我爸爸。
0: 那我当件算你爸爸。
1: 你当件也不能算我爸爸。
0: 那我怎么算你爸爸呢？
1: 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呀？
0: 我不算你爸爸，这谁算你爸爸呢？
1: 哎，他谁也不能算我爸爸，
0: 那还算不算呢？
1: 嘿，到我这儿让爸爸给绕住了。干脆，
0: 嗯，
1: 我算我爸爸。
0: 你哥哥乐意吗？
1: 我哥
0: 得了，
1: 咱呢
0: 啊，
1: 咱不提这算字了，行吗？
0: 不提这字。
1: 你呀，
0: 嗯，
1: 把我们家这几口人你给记个数，这行不行？
0: 啊，那行，你说都是谁？你
1: 看见了？
0: 你说说我听听。嗯，
1: 这就是我们家的了啊。
0: 啊，
1: 这头一口又来了是吧？
0: 什么呀，又来了，我没原意，没说话呀，
1: 你说呀，
0: 头口谁说出来，
1: 说
0: 往外说。哎，
1: 头一口谁呀？
0: 头一口
1: 是我们摊呢。
0: 你们谁？
1: 我们摊。
0: 你们摊？
1: 对，
0: 你们这摊是什么东西？
1: 我们摊不是东西啊。
0: 不是东西
1: 啊？不是，它是东西，是，不是，它不能算是东西。你不是东西。
0: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我你说了半天这摊是谁，你说出来呀。你说。
1: 嗯，这个摊呢，
0: 啊，
1: 这个摊他是我们家一口人。
0: 一口人。
1: 哎，
0: 啊，
1: 他是谁呢？
0: 啊，
1: 就我不能说。
0: 怎么了？
1: 这我一说你准答应。哎，我不说，我让你猜，你猜猜我们这摊是谁吧。
0: 我不猜。
1: 不猜，
0: 不猜，
1: 不猜，算你输我10块钱。花钱。
0: 那我猜，
1: 猜，
0: 我猜，这摊是你们家一口人啊？
1: 对了，
0: 是男的女的？
1: 男的。
0: 男的。
1: 哎，
0: 比你大，比你小。
1: 你这摊字嘛，自然比我大了。
0: 比你大。
1: 哎，
0: 那是你哥哥。
1: 哎，比我哥哥大。
0: 你大哥。
1: 比我大哥大。
0: 你老大哥。
1: 哎，我哪那么些哥哥，还出来老大哥了。长一辈的。
0: 长一辈的。
1: 对，
0: 那是你叔。
1: 这就快了，比我叔大。
0: 你大爷。
1: 又过去了。
0: 过去没事，等下一趟。
1: 你跑这坐电车来了。
0: 嗯，
1: 他比我叔大。
0: 嗯，
1: 他比我大爷小。当中那位
0: 比你叔大，你大爷又小。
1: 哎，
0: 当件那个。
1: 对，
0: 你二大爷。
1: 我二大爷。我哪那么些大呀？

0: 啊，你说
1: 气质人士
0: 啊。
1: 哎，这么说吧，这个
0: 啊，
1: 就是我们上辈一共这么老哥仨，
0: 老哥仨。
1: 这个呢，是我叔。
0: 哎，
1: 这个是我大爷。
0: 嗯、
1: 哎，我不是我叔跟前的啊，
0: 不是，
1: 也不是我大爷养活的，
0: 也不是，
1: 我是当中这位的后辈。
0: 嗯，
1: 当中这位就是我们那个摊。你说说这摊是谁吧，
0: 这就清楚了，
1: 清楚了吧，
0: 这就明白了。
1: 说吧，
0: 说你们上辈一共就这么老哥仨。
1: 对了，
0: 这亲哥仨呢，
1: 他们
0: 家
1: 爸爸打住，
0: 怎么了，
1: 分家了是怎么着，你挨上啊，
0: 还得挨上，
1: 那可不得挨上啊，
0: 老哥仨对不对，
1: 好吧，
0: 亲哥仨呢
1: 一顺边，
0: 那怎么
1: 当中那仨知道吗，
0: 挑剔了，
1: 当中那仨、哎、
0: 当中这个啊，
1: 哎，
0: 上辈一共就这老哥仨，
1: 哎哎，
0: 这亲哥仨呢，
1: 不，这俩别蹲下呀，
0: 这俩怎么了，
1: 站直了啊，别蹲下、啊、站直了、
0: 哦、都得这样，
1: 哎，对了，
0: 这是上辈啊，
1: 啊，
0: 你们一共就这老哥仨，
1: 对，
0: 这是你的
1: 叔，
0: 哎，这是你的
1: 大爷，
0: 哎，
1: 又饱了，
0: 你是当家这个的后辈，
1: 没错，
0: 当家这个，这是你们家那个摊，
1: 对了，
0: 你们家这摊子在家里很主事啊，
1: 是，
0: 你们哥俩都听他的话，
1: 得听，
0: 你们家这摊呢、
1: 啊、
0: 在家里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1: 没错，
0: 什么活也不用干，
1: 太对了，
0: 你们哥俩都怕他，
1: 是怕，
0: 你母亲也有点怕他，
1: 对对对，
0: 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
1: 那可不，两口子吗，
0: 这摊跟你妈是两口子，
1: 没错，
0: 告诉你啊，你们家这摊今儿来了，
1: 嗯，
0: 听相声来了，在这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哎，就这位吧，这就是、啊、
1: 哎，
0: 就这位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快坐下吧啊，你是卖糖墩的是吧，你还站起来了、啊，
2: 你说这相声要不穿大褂行吗，
0: 轻易
2: 啊，
0: 我们俩头回说这段
2: 是吧，
0: 这么些年这段啊
1: 再来一
0: 段，就
1: 还能听两回吗，
0: 就是那个一般情况都不说，因为咱这录像当资料用，
1: 哎，对对对
0: 吧，
1: 哎，
0: 保留这个资料，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说相声大家乐自己也高兴，
1: 哎，是，
0: 您比如说我们俩这儿说您绷住劲儿就不乐，知道吗，本来仨小时节目一句不短词儿
1: 啊，
0: 一个多小时准完，
2: 这叫自找的，
0: 对对，这互动，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呢越成大腕越好演，
1: 是啊，
0: 你看这个北京那个侯先生、
1: 嗯、那是大腕，
0: 马季当初
1: 嗯
0: 来了，嗯，好演，
1: 对，
0: 我们老头也行
1: 啊，
0: 哎，观众他给耳朵他听，
1: 那愿意听，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作为咱们这个就得出点汗，
1: 卖力气，
0: 不出点汗就不行了，
1: 嗯，
0: 要想成角嘛呀，
1: 啊，
0: 就得上电视，
1: 哎，这倒对，
0: 不上电视不行，
1: 哎，
0: 那光
1: 你不是也上过电视吗，
0: 我说的是中央电视台，
1: 哦，
0: 哎，
1: 对对 对, 对，老在天津有线转悠不灵，
0: 对、啊、
1: 真的，
0: 我老是这个什么天津二天津三什么那个每日笑八盼到老在这地，
1: 嗯，
0: 咱方圆就覆盖率就这么点儿，
1: 那可不，
0: 对吧，
1: 打不出去，
0: 往北京，
1: 哎，
0: 到那儿录像，
1: 中央电视台，
0: 而且经常的打个电视就是你，
1: 哎，
0: 打个电视就是你，你就扩了，
1: 你不是也上过中央电视台吗，
0: 我这三年二年叫我一回，
1: 哦，
0: 对，大活没有，都是小活，
1: 小活动，
0: 曲苑杂谈呢、啊、什么的、嗯、那近些年呢老了身体也不太好，就不怎么去，
1: 人也不带咱玩的，
0: 对了，去那儿有一样啊，
1: 嗯，
0: 住的条件挺好，
1: 哦，宾馆不错，
0: 哎，宾馆给我四星级，
1: 哎，对，
0: 四星、
1: 嗯、是啊，
0: 吃的差，
1: 伙食不行，
0: 就是盒饭的，
1: 真的
0: 盒饭，有时候呢录像时间长了，盒饭来早，
1: 嗯，
0: 都晾凉了，
1: 经常吃，
0: 再吃，哎呀，菜是凉的，那米呀是夹生的，
1: 不怎么样，
0: 就差点事儿。
1: 是
0: 我这胃口软，
1: 可不嘛，
0: 胃口软，天天吃我受不了。
1: 哎，
0: 那天我一想，再吃晚上够呛，
1: 那怎么办？
0: 自己出去，
1: 外边吃去，
0: 外边溜溜，找点软乎的。
1: 哦，
0: 到马路一瞧，呵，两间门脸
1: 哦，
0: 一个饭馆，
1: 嗯，
0: 有个横幅，
1: 写什么呀？

0: 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1: 哦，兰州拉面，
0: 来碗这个。
1: 哎，这不错，
0: 才6块钱。
1: 哦，也行，
0: 这么大大碗，
1: 不少。
0: 端过来，搁点辣子面，和了和了，刚喝一口汤，就感觉后边有人拍我。
1: 哦，
0: 回头一瞧，没把我吓死。
1: 什么呀？
0: 这狗啊，跟我一边高。
1: 狗，
0: 俩爪子搭在我肩膀上，猫，猫。
1: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狗咬人了，来人呐！
1: 太危险了！
0: 来几个人把狗拽那边去了。
1: 哎呦，
0: 把我给吓得！我从小我就害怕猫狗。
1: 是，
0: 扑腾扑腾扑腾，
1: 吓坏，
0: 直喘呢。
1: 嗯，
0: 面也凉了。
1: 嗯，
0: 服务员过来，你吃你的，没事了，已经把它拴上了。我说拴是拴上了，拴是拴上，你看那俩眼儿还看着我。
1: 哎，
0: 我受不了，受不了！他这玩意
1: 儿，往哪指你？这是
0: 不是？这方向整对，就是这个方向。
1: 什么什么方向？什么方向？
0: 啊，
1: 往后，
0: 就他后边那个，是吧？啊，就他，你看拴上了，俩眼还瞪着我，还盯着我，这是这玩意儿。你这绳子也不行啊，这么细的绳子，待会儿一挣会开了过来还得咬我。这么些吃面的都不咬，单咬我，我招他惹他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服务员说你不知道啊，
1: 啊，
0: 你使这碗啊，这是他的，
1: 哎。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的这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这二位，给您带来的是一段漫谈关系学，咱们来一起欣赏。
5: 干什么都得研究，
6: 哎，那倒是。
5: 看见我没有
6: 啊？
5: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6: 你研究什么学问？
5: 关系学。
6: 什么叫关系学？
5: 不懂吗？
6: 不明白。
5: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6: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5: 干什么
6: 啊？
5: 不学你就吃亏呀。
6: 吃亏？
5: 哎，
6: 啊，
5: 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
6: 啊
5: 啊，这里就有学问。
6: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5: 这人什么都不懂
6: 啊，
5: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6: 你说说，
5: 要想抽前门烟呢，
6: 怎么样？
5: 就得走后门。
6: 走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5: 那当然了
6: 啊，
5: 前门你买得着吗？
6: 买不着。
5: 街面有前门烟吗？
6: 没有，
5: 没有。
6: 嗯，
5: 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
6: 啊
5: 你没后门，你就抽那1毛2的。
6: 哎，对，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5: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6: 哦，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5: 想吃排骨
6: 啊？
5: 那你得找熟人啊。
6: 哦，得找熟人。
5: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6: 好，
5: 哎，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6: 是绝错不了，
5: 连块千骨都没有。
6: 啊，
5: 吃排骨得找熟人。
6: 啊，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5: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6: 哦，得托人情。
5: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咱有路子。
6: 嗯，对对对。
5: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1毛3分5的。
6: 嗨，你提我干什么？
5: 最高级的，1.7。
6: 啊，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5: 嗯，
6: 买鲜鱼，
5: 买鲜鱼啊？
6: 啊，
5: 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6: 哎，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5: 那不是你人儿，那你就得侄儿。
6: 嗨， 这哪儿的亲戚呢？
5: 哎，不管怎么说法，彼此得有关系
6: 啊，
5: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针鼻儿。
6: 哇，
5: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6: 那我呢？
5: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6: 嘿嘿，他这还有辙？
5: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6: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5: 嗯，
6: 我打算要一间房。
5: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6: 出多少血？
5: 哗，得一脸盆啊。
6: 火，
5: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6: 嚯，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5: 嗯，对
6: 啊，
5: 那都是胆大的，
6: 哎，
5: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6: 是啊，
5: 嗯，嘿嘿，
6: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5: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6: 嘿嘿，他都有经验。
5: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6: 有什么特点？
5: 这脸皮不特别的厚。
6: 有多厚？
5: 有这么一想多厚。
6: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5: 想多厚就有多厚。
6: 嚯，没边儿了。
5: 您拿您这脸皮来说吧。
6: 哎，我脸皮薄。
5: 哦，不不，您这脸皮就够厚的
6: 啊。
5: 您瞧，您这
6: 我，
5: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这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6: 哼，像话吗？
5: 哎，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6: 啊。
5: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6: 死人走什么后门？
5: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
6: 得挨个。
5: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6: 嗯，
5: 到了火葬场以后，桑同志，
6: 桑同志，
5: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儿。
6: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5: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丝儿就行了。
6: 这还加丝儿呢？
5: 本家也得表示表示啊。
6: 嗯，
5: 老师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6: 这不是互相利用
5: 啊？对啊，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6: 是啊。
5: 哎
6: 哎，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5: 嗯，
6: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5: 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
6: 嗯，
5: 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哈哈，没问题，
6: 这也能许愿。
5: 哎，
6: 那本家是教员呢？
5: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6: 啊，那本家是演员。
5: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6: 嗯，那本家是消防队。
5: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6: 啊，
5: 着火干嘛？
6: 这也不像话。
5: 哎，看见没有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6: 对了，
5: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6: 嗯，
5: 关系学的核心呢，
6: 嗯，
5: 就是价值论。
6: 哦，
5: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6: 是啊，
5: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6: 嗯，
5: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6: 哦，你还有价目表？
5: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6: 啊，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5: 炼钢工啊，
6: 啊，
5: 三分。
6: 三，才三分钱
5: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6: 就是
5: 三分。
6: 那要是钳工，
5: 嗯，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6: 这怎么一毛五呢？
5: 给我焊个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多方便
6: 啊，有用。
5: 哎，
6: 那要是木工，
5: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6: 三，这三毛
5: 啊，做个床头柜，小一柜，大一柜的啊。
6: 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对。那售货员呢？
5: 哎，这贵，
6: 多少钱？
5: 六毛
6: 六。售货员六毛，
5: 买东西方便呐。
6: 啊，
5: 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6: 嚯，好！
5: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6: 就是，我没路子。
5: 是，
6: 嗯，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5: 哎，这是高档品。
6: 嗯，这多少钱？
5: 这贵
6: 啊，
5: 四块五。
6: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5: 相声演员
6: 啊，
5: 一子不值。
6: 怎么？
5: 一子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6: 那为什么呢？
5: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得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6: 这家伙真滑头。
5: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
6: 嗯，
5: 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6: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5: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6: 怎么讲？
5: 闻着臭啊，嗯，吃着香。
6: 他这是什么思想？
5: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6: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5: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6: 就是
5: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6: 啊，
5: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6: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5: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6: 那是该换底了。
5: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6: 怎么回事？
5: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6: 啊，
5: 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6: 啊，没有了，
5: 有。
6: 有为什么不卖
5: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6: 因为什么？
5: 这是给机关留的。
6: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5: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6: 就是
5: 回家吧。
6: 嗯、
5: 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7: 有，给您留着呢。
6: 啊，
7: 这份是您的。
6: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5: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6: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5: 啊？是那位姓姬，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吗？
6: 啊，这么个机关呢？
5: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6: 哦，
5: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6: 是得提意见、
5: 啊。我爸爸一急呢，寿险小姑娘没着急。
6: 啊、
5: 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6: 哦，
5: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6: 怎么写的？
5: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6: 啊！
5: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6: 哎，这太不像话、
5: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6: 哦，
5: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6: 哎，
5: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
6: 嗯，
5: 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6: 哦，
5: 怎么回事啊？
6: 啊，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5: 什么？
6: 啊，
5: 开后门？
6: 没错，你问问呢，
5: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啊，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位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6: 这经理还不错。
5: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6: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5: 哦哦，是机关呐、
6: 嗯！
5: 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戴，纯属误会。
6: 怎么？
5: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6: 怎么？
5: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6: 啊、
5: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散吧，散散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6: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5: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6: 哦，
5: 再说你瞧见没有？哼，他还经理呢，
6: 嗯，
5: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6: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5: 说还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6: 是谁呀？
5: 是小舅子呀。
6: 还真是这么回事。
5: 那个说嗨、哎，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嘛。
6: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5: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
6: 嘿，
5: 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掏，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
6: 嗯、
5: 你看这位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6: 是啊，好。
5: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哎，东威，咱们是天地良心，
6: 嗯、
5: 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6: 啊、
5: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6: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5: 对，
6: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5: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6: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5: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6: 啊、
5: 这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
6: 啊、
5: 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6: 我哪知道。
5: 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6: 啊、那你说说，
5: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6: 啊，
5: 你们不知道、
6: 嗯、
5: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6: 你有什么苦？
5: 我不敢不批呀。
6: 怎么
5: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6: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5: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6: 哦，司机，
5: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6: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5: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儿就变了。
6: 变什么了？
5: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6: 好嘛， 还真有词儿。
8: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6: 怎么了？
8: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6: 那为什么？
8: 他让道上有泥，不好走。
6: 这不诚心吗？
8: 这我没办

0: 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的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托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带下鸡。
1: 啊啊！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哎，这车倒过来了，
0: 好。
2: 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呢。
2: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2: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2: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2: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诸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2: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要是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2: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
2: 嗯，
0: 咱们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2: 怎么讲？
0: 听喝吧。
2: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呢。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
2: 哟，
0: 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2: 怎么？
0: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2: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得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2: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2: 那他是哪儿的呀？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2: 哦，修缮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2: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2: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2: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他要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2: 对，
0: 经理听了有成就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2: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2: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2: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2: 是啊。
0: 哎，经理。
2: 嗯。哦，要豆腐呢。
0: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2: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2: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场。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2: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薇，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脸块豆啪就拽过去了。
2: 嚯，
0: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2: 好，成小花脸了。
0: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2: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
2: 啊，
0: 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2: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他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2: 那这利特灵是谁？
0: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2: 你啊，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漫谈关系学》。虽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相声当中提到的，比如说排队买豆腐这样的事情呢，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平时这个拉关系走后门这样的现象呢，哎，并没有真正的远去，那只不过是变了一个形式而已。所以说这段作品依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2年，二战的硝烟笼罩着世界，日本横行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正当他们骄狂的时候，首都东京却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轰炸，这是来自美国的报复。几个月前，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好莱坞大片《珍珠港》重现了这段历史，其中有两个细节点出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胆的空袭与中国的联系。轰炸机起飞前，策划并率队实施了轰炸东京的杜立特中校交给飞行员们一句中文：我是一个美国人。影片的结尾处，轰炸东京后的美军飞机燃油耗尽，迫降在中国。面对这些从天而降的盟国飞行员，中国民众无私地伸出了援手，带领他们穿越沦陷区，奔向大后方。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战中的中美深情，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浙江省衢州地方史研究者郑维勇曾经走访过当时衢州机场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根据上级的命令，住在衢州的空军第13总站为19号的迎接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他们不仅为飞机备好了燃油，安排了开放跑道等接应事宜，而且当时军委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的草坪上还挂起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条幅，招待所特地为远道而来的飞行员准备了西式餐点，布置了宿舍。但是因为杜立特行动与原定计划的一天之差，这些工作都失去了意义。当时驻派在衢州机场的空军第13总站负责站长陈佑超回忆，18号的晚上7-8点钟，机场人员确实听到过飞机声，也听出似乎不像是日本的文式飞机的声音。 但是因为接到的命令是 B-25 在19号、20号才能到达，他们不敢开放跑道、点亮灯光，也不敢做任何的地面引导。19号的凌晨，陈友超按照原定计划命令各相关单位、人员、机具紧急待命，分配降落安全接待任务，空勤指挥、消防、警卫各就各位。6时许，云层中传来了隆隆机声，但机场等来的却是三架黑色无国徽的小型战斗机的袭击。三架飞机先是低空侦察，然后机枪扫射，接着几架轰炸机又开始对跑道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此时轰炸东京的机组在中国上空消失了踪迹。杜立特等人此前接到指示，在降落中国机场加油后前往重庆接受飞虎队的陈纳德指挥，但陈纳德本人却没有接到任何人对这件事的只言片语。陈纳德把杜立特机组与机场联系的失败归咎于美方事前过于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如果决策者们能够对中方开诚布公，即使杜立特等人临时改变了计划，作为中国空军的指导者和盟友，他只需将一个志愿队的地面无线电指挥站与中国东部的预警网连接起来，就可以指挥大部分飞行员顺利地降落在友军的机场。4月18号，江西北部天目山一带风雨大作，浙西行署主任贺阳玲坐在官邸中处理当天的公务，忽然一阵低沉的引擎声在暴风雨中传来，贺阳玲立刻拨通了电话，通知防空哨和住在附近的部队机关，要求他们提高警觉，实行灯火管制。贺阳玲的大女儿贺少英告诉记者，父亲1939年到任天目山后，附近地区遭受过多次敌机侵扰，甚至连自己上过的学校都曾被炸为废墟，所以当父亲听到外面的声音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又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了。但是这次的情况似乎和往常不同，过了20分钟，不远的山外传来一声巨响，屋外除了雷电风雨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怪事一个接一个，第二天辖区内的临安县政府突然报告附近有敌人的降落伞部队，乡民正在围捕，紧接着行署的卫戍部队青年营电话通知要有两个外国人送上山来。难道飞机投下了敌人的侦察兵吗？日军要出动地面部队了吗？贺阳玲猜测。没过多久，青年营李营长又来了电话，原来要送上山的两个外国人都是美国空军，这些人在昨天晚上驾机袭击了日本重要的城市。只听说日本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没想到炸弹也有落在鬼子头上的时候。贺阳玲后来回忆，这个消息震惊了我，也震惊了山上的所有人。7点30分，李营长带着客人们到了，一个短小精悍的美国人一上来便紧握住了贺阳玲的手，热情地诉说自己和同伴的来历。贺阳玲终于得知他名叫杜立特，正是轰炸东京行动的领导者，另外一个人是他的副驾驶员科尔。昨天晚上因为飞机即将燃油耗尽，飞行员只能相继跳伞，杜立特和科尔在附近村民的指点下，19号的清晨辗转投奔到了青年营。此时的杜立特已经经历了20多个小时的风雨和饥饿，粒米未尽，衣冠不整，但他情绪十分激动，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感谢着极佳的运气和上帝的保佑。下午行署又迎来了3个金发碧眼的新客人，其中一个人紧握手枪，神色紧张，但看到杜立特时他立刻消除了戒备，和两个同伴狂喜地冲过去，5个人抱作一团大喊，伙伴们，我们成功了，我们都活着。这3个人分别是1号机的领航员波特、射击手伦纳德与投弹手布雷默。 因为被误认为所谓的敌人降落伞部队，

0: 他们差点和自己盟国的百姓交了火。后来他们才哭笑不得地听说，在航母上学的那句我是中国人是粤语发音，而且极不标准。对方言浓重的浙江百姓讲这句话，怕是比英语还难懂。波特跳伞到了附近的毕宗村，被认作了日本佬。这个单独闯村的敌人成了众矢之的。村里的两个民兵，一个奔上前将他死死抱住，一个扑上去夺走了他防身的手枪。波特被五花大绑，扭送到了当地的祠堂。很快，村民们又发现了一个高鼻子布雷默，他刚刚下山，同样被关了起来。村民们押送着二人，准备送到浙西行署，听候上级发落。队伍走到附近的油口村，碰上了小学教员朱学三。朱学三只懂得一点洋文，借助笔谈和手势，他还是很快搞清了两个人的真实身份。波特和布雷默被松了绑，在朱学三家成了座上宾。一号机飞行员波特多年后还曾与朱学三重聚。这两个美国人不是敌人，而是友人。村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把他们送到浙西行署。不过捆绑押送变成了簇拥欢送。队伍走到了相邻的社干村，听到了一阵的喧闹声。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围捕，要抓的是一号机的射击手伦纳德。原来跳伞落地在社干村的伦纳德同样遭遇了村民的误会，他见势不妙，便向村后的高山跑去。民兵们一路追赶，双方都已经子弹上膛，交火一触即发时，为布雷默和波特送行的队伍正好赶到，伦纳德被解了围。从五位飞行员的口中，贺阳玲了解到昨日那场千里奔袭的来龙去脉。听说日本遭受了一场迎头痛击，贺阳玲喜出望外。贺少英当时只有6岁，放学回到家的他看到这几个长相跟自己不同的陌生人，奇怪地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父亲明显心情大好，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由于当时年纪尚幼，贺少英现在已回忆不出飞行员的更多举动，他只是依稀记得父亲的秘书在旁充当翻译，那个小个子外国人神色激动，一直在连笔带话地说着什么。因为飞机失事，机上的通讯设施无法使用。在确定本机组全部人员的安全之后，杜立特最急迫的需求就是和外界取得联系。他与贺阳玲频繁地交涉的正是此事。很快，杜立特拟定了一份电报稿，由行署向重庆的最高统帅部发信，转告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轰炸东京已获成功。同时，贺阳玲与沿海其他地区也进行了交流，获悉至今查明5个机组平安。这份电报由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递交给美方时，是4月21号，美国本土在行动后首次得到了机组的消息。杜立特惦念着其他的战友与飞机，23号，行署为5名飞行员备足了车马食物，将他们送往衢州机场。27号，杜立特专程赶往上饶拜访顾祝同，商量营救被俘的6号机组成员。此次会晤结束后，顾祝同下令各区县在杭州湾到温州湾沿线注意搜寻，并告知海岸线活动的船主留意落在海中的机组人员。当时的浙江淳安县长沈松林接到命令之后，立刻组织人手安排了搜救行动，连高山密林处也没有放过。搜救人员拿着高音喇叭到处呼喊，这里是安全地带，不是日军战区，请盟军放心出来。在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下，附近的家家户户都知道了当地来了美国人。10号机机组成员分别跳伞在淳安和遂昌县，他们很快得到了热情而周到的款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英会向

部的钢铁厂，日本的防空炮火随即在它的四周爆出烟云，15号飞机调转机头很快脱离了日本防空炮的射程范围，他们飞越大海，中国的海岸线已经近在眼前，飞机却在雨幕中熄了火，只能水面迫降。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5号飞机降落的地点在浙江三门县潭头岛一个名为大沙村的村落，这里时常有日军滋扰，坠海的飞机让村民们以为是日军轰炸，他们立刻扶老携幼的往山上逃。19岁的新嫁娘赵小宝和丈夫马良水跑到山腰，夫妻二人忽然想起家中的灯没熄会招来鬼子，两个人大着胆子返回家中，在经过自家猪圈的时候忽然看到里面藏着黑乎乎的一团东西，马良水鼓起勇气用力的一拉，连滚带爬的出来了4个黄头发蓝眼珠的人。马良水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他认出这几个是洋人，但是这些人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说什么，马良水只好跑出去找来村里的教书先生，先生也不通外语，他想了个简便的法子来确认这几个不速之客的身份，两张纸递到了4个外国人面前，一张画着日本的太阳旗，一张画着中国的青天白日旗。对于这两张简陋的图画，洋人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们见到太阳旗攥紧了拳头一拳砸下，对于青天白日旗他们却眉开眼笑连连点头，并和马家夫妻与教书先生一一握手。在场的中国人明白了，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是帮忙打日本人的。15号机迫降的巨大动静也惊动了日本人，他们开始沿着海岸线进行搜查。在60年后的一次采访中，赵小宝谈起了当年的情形，依旧心有余悸。他说，当时我们这里被日本兵占领着，要让鬼子发现了，不光美国兵要被抓，我们全村人都得遭殃。即便知道会有生命危险，马家夫妻还是决定救助这些打日本的外国朋友。19号的中午，得到风声的日军闯入大沙村进行搜查，美国机组成员藏在了马家的夹墙里，并没有被发现。虽然侥幸地躲过一劫，但是大沙村已经不是安全之地，必须立刻将美国人送出去。附近的三门县城尚无日军的踪迹，马良水想到自己有个表兄在附近的南田岛韭菜湾从事游击活动，只要能够偷渡到韭菜湾，就可以让武装部队护送这些外国人到三门县城。但是从大沙村到韭菜湾划船大约需要2个小时，两地中间的南桥港是日军重点布防的水域，是一条封锁线，日本兵时常驾驶炮艇沿途巡逻，曾经有偷渡者被发现后遭屠杀，要闯过封锁线就只能趁夜偷渡。为了掩人耳目，马家夫妻煞费苦心，赵小宝拿出了大号的渔民服装给美国飞行员换上，还叮嘱他们蜷缩在船中藏起他们高大的身躯。在亚洲人群中，白种人的肤色一眼可辨，赵小宝灵机一动，用炭灰和水涂黑了他们的脸庞，至少在夜色之中他们的相貌很难辨认。19号的晚上，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起伏的潮水泛起阵阵的波涛，一艘小小的渔船被几个黑影推到了岸边，飞行员们蹑手蹑脚地登上船，马良水长橹一推驶离了岸。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划着船，一边四周张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小船沿着岛礁边上慢慢地滑行，夜色掩护着他们，碎浪遮盖了船橹的吱呀声，平安顺畅地闯过了封锁线。22号，15号机飞行员到达三门县，很快他们得知还有一架美国飞机落在了附近的海面上，机上的所有人都受了伤，那是同样在海上迫降的7号机。7号机

迫降不顺，巨大的惯性将他们冲上了海岸。主副驾驶劳逊和达文波特直接被甩出了机舱，劳逊的左膝划出了一道口子，连骨头都露了出来，达文波特的腿上被严重割伤，其他三个人的面部、背部、腿部也血流不止。附近的海面上，敌人的舰船正在巡逻，但是几个重伤员基本都丧失了行走的能力，只好听天由命。幸好附近游击队员们先一步发现了五个美国人，将他们背离了海岸线。游击队的队长郑财富曾经在英国船上打过工，他很快弄清了飞行员的身份，但是海边的村落缺医少药，郑财富决定将伤员送去相邻的海油县救治。19号18时，一支十几人的担架队行进在海边的堤坝上，一艘平底帆船朝着岸边静悄悄地驶来。游击队员抬着担架下了堤坝，忽然帆船上传来一声尖哨，劳逊等美国伤员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连同担架扔到了路旁的沟里。没等伤口剧痛的美国伤员们喊出声，已经浮倒在沟边的游击队将手指放在了嘴边，做出了噤声的姿势。飞行员们立刻把声音吞了回去，劳逊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悄悄地抬起了头，眼前的景象立刻让他忘掉了伤痛。一艘涂着太阳旗标识的机枪艇划破水面，向帆船快速地靠近。短短几分钟，劳逊已经汗如雨下。他后来回忆，躺在土沟里的等待近乎煎熬，这是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拷问。帆船上的游击队员神色自若，虽然七号机的残骸已经被发现，但是日军并没有察觉这几个渔民与美国人有什么牵连。日军的小艇终于向着深海驶去，在渐渐苍茫的夜色中化作了黑点，大家都松了口气。担架被抬入了船舱中，开船后游击队员们将食指放在了扳机上，随时准备对付可能的意外。但这一路上平静无波，他们很快被送到了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临海县。张开罗网的日军没有想到，短短六日间，七号机和十五号机的十位成员都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逃了出去。十位飞行员所遇到的中国人运用了自己土生土长的智慧，冒着巨大的风险驾驶着简单的船只，为这些从天而降的来客们打造了一条生命的通道。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获救的部分飞行员在衢州机场会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都有这样的幸运。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大家畅饮起来，酣呼醉舞了好一会儿，方才散坐。介轩叫人到家去取了烟具来，在书房里开灯吃烟。众人陆续散去，只剩了介轩一个人。他对我说：“哎，你知道众人今日的来意吗？”“啊，不知道。”“他们呢，一个个都是约会了。要想个法子的，先就同我商量过，我也阻止他们不住。这会儿见你很客气的，请他们吃饭，只怕不好意思了。加之又听见你说要变产，你伯父将近补缺，当时又改了响头，要想去做官亲，所以不曾开口。一半也有了我在上头镇压住，不然呢？今日只怕要闹得个落花流水呢。”正说话间，只见他所用了一个小厮拿了个纸条递给他，他看了，叫小厮说：“啊，你把烟家伙收了回去。何不多坐一会儿呢？啊，我有事，去见一个朋友。”说着，把那条子揣到怀里，起身去了。我送他出门。回到书房一看，只见那条子落在地下，顺手捡起来看看，原来正是游云秀的手笔，叫他今日务必去一次，有事相商。看罢，便把字条团了，到上房去与母亲说之。据云秀说，我们那片田只值得500两的话。母亲说：“哪里有这个话呀？我们买的时候连中人费一切也花到1000以外呢，此刻怎么只值得个半价？若说这年岁不好，我们这几年的租米也不曾缺少一点儿。要是这个样子，我就不出门去了，就是出门也可以托个人经管，我断不拿来贱卖的。”母亲只管放心，孩儿也不肯胡乱就把它卖掉了。当夜我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一个主意。 到了次日，一早起来便去访吴伯恒，告知要卖田的话，又告知云秀说年岁不好，只值得500两的话。伯恒说，那当日买来是多少钱呢？买来时是差不多1000银子，何以差得到那许多呢？你还记得那土宝四志吗？这可有点糊涂了。你呀，去查了来，待我给你查一查。我答应了，回来捡出器具抄了下来，午饭后又拿去交给伯恒，方才回家。忽然云秀又打发人来请我，我暗想这件事已经托了伯恒，且不要去会他，等伯恒的回信来了再商量吧。因对来人说，我今天有点感冒，不便出去，明后天好了再来吧。那来人便去了。从这天起，我便不出门，只在家里同母亲、婶娘、姐姐商量些到南京去的话，又谈谈家常。过了3天，云秀已经又叫人来请过2次。这一天我正想去访伯恒，恰好伯恒来了。寒暄已毕，伯恒说，府上的田呢，非但没有贬价，还在那里涨价呢。因为东西两制都是李家的地界，那李氏是个暴发家，他嫌府上的田地把他的隔断了，打算要买了过去连成一片，这一项正打算要托人到府上商量。正说到这里，忽然介轩也走了进来，我连忙对伯恒递了个眼色，他便不说了。介轩说，我听见说你病了，特地来望望你。多谢叔公，我没有什么大病，不过有点感冒，避2天风罢了。当下三人闲谈了一会儿，伯恒说，那我还有点事，少陪了。我便送他出去，在门外约定我就去访他，然后入内敷衍介轩走了，我就即刻去访伯恒，问这件事儿的底细。伯恒说，这李氏啊是个爆发的人，他此刻想要买这田，其实大可以向他多要点价，他一定肯出的。况且府上的地我已经查过，水源又好，出水的路又好，何至于贬价呢？还有一层啊，季之来信叫我尽力招呼你，你到底为了什么事要变产，也要老实告诉我，倘是可以免得的就免了，要用钱只管对我说，不然叫季之知道了要怪我呢。因为家母也要跟我出门去，放他在家里倒是个累，不如换了银子带走的便当。还有我那一所房屋也打算要卖了呢。那这又何必要卖呢？只要交给我代理，每年的租米我拿来换了银子给你汇去，还不好吗？就是那房子也可以租给人家收点租钱，左右我要给季之经管房产，就多了这点也不费什么事啊。我想伯恒这话也很有理，因对他说，这也很好，只是太费心了，且等我同家母商量定了再来奉付吧。说罢辞了出来，因想去探尤云秀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走到云秀那里去。云秀一见了我便说，好了吗？哎呀，我等了你好几天了，你那片田到底是卖不卖的？自然是卖的，不过价钱太不对了。哎呀，随便什么东西都有个实价，实价是这么样，哪里还能够多卖呢？那实价不对，我可以等到涨了价时再卖呢。你伯父不等着要做布费用吗？那只好再到别处张罗了，只要有了缺，京城里放官债的多得很呢。云秀低头想了一想，其实卖给别人呢，连500两也值不到啊。此刻是一个姓李的财主要买，他有的是钱，才肯出到这个价。我再去说说，许再添点，也省得你伯父再到别处张罗了。 我这片地四志都记得很清楚，近来听说东西两志都变了姓李的产业了，不知可是这一家啊？啊，正是啊，你怎么知道呢？他要买我的，我非但照原价丝毫不减，并且非三倍原价我不肯卖呢。那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有的是钱呢，既然要把田地连成一片，就要多出几个钱也不为过。我的田又未少收过半粒粟米，怎么乘人之急稀土贱卖？这不是为富不仁吗？云秀听了把脸涨得绯红，歇了一会儿。哎，你呀，不卖也罢，此刻不过这么谈谈，钱在他家里，田在你家里，谁也不能管谁的。但是此刻世界上有了银子就有面子，何况这位李公现在已经捐了稻钱，在家乡里也算是一位大乡绅，他的儿子已经捐了京官名。

0: 年是乡试，他此刻已经到京里去买官节，一旦中了举人，那还了得，只怕地方官也要让他三分，到了那时，怕他没有法子要你的田了。我听了不觉冷笑，难道说中了举人就好强买人家东西了吗？哼，他并不要强买你的，他只把南北两制也买下来，那时四面都是他的地方，他只要设法断了你的水源，只怕连一文也不值呢。你若要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银子、面子、功名，你扛得过他吗？我听了这话不由得站起来，他果然有了这个本事，我就双手奉送与他，一文也不要。说着就别了出来，一路上气愤愤的，却苦于无门可诉，因又走到伯恒处告诉他一遍。伯恒笑道，哪里有这等事儿，他不过想从中赚钱，拿这话来吓唬你罢了。那么我们既知呢，中了进士了，那不是要平白的去吃人了吗？我也明知道没有这等事儿，但是可恨他还当我是个小孩子呢，拿这些话来吓唬我。我不念他是个副职，我还要打了他的嘴巴，再问他是说话还是放屁呢。说到这里，我又猛然想起一件事儿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想起一件事儿，他日这姓李的果然照他说的这么办起来，虽然不怕他强横到底，但是不免一番口舌，岂不费事？伯恒说，哎，岂有此理啊，哪里有了几个秀童就好在乡里上这么横行。我说，不然姓李的或者本无此心，禁不得这般小人在旁边缩摆，难免他利令智昏呢，不如仍旧卖给他吧。伯恒沉吟了半晌，这么吧，你既然怕到这一招，此刻也用不着卖给他，且照原价卖给这里，也不必过户啊，将来你要用得着时，就可以照原价赎回。好在季之同你是相好，没有办不到的，这个办法不过是个名色，叫那姓李的知道已经是这里的产业，他便不敢十分横行。如果你愿意真卖了，他果然肯出价，我就代你卖了，多卖的钱呢便给你汇过去，你倒好吗？嗯，这个主意很好，但是必要过了户才好，好叫他们知道是卖了，自然就安静些，不然等他横行起来再去理论，到底多一句说话。那这也使得，那么就连我那所房子也这么办吧。
2: 不必吧，
0: 那房子又没有什么姓李不姓李的来谋你，留着收点房租吧。我听了也无可无不可，又谈了些别话，便辞了回家，把上相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母亲。母亲说，
2: 哎，这样办法好极了，难得遇见这般好人，但是我想这房子也要照田地一般办法才好，不然我们要走了，房子说是要出租，我们族里的人哪一个不争着来住啊？你要想收房租，只怕给他两个还换不转一个来呢。虽然吴伯恒答应照管，哪里照管得来呀？说起他，他就说我们是自家人住自家人的房子，用不着你来收什么房租，这么一撒赖，岂不叫照管的人为难吗？我们走了，何苦要留下这个嫌弃给人家去讨呢？
0: 我听了觉得甚是有理，到了次日依然到伯恒处商量，成他也答应了。那这房子原值多少呢？去年家伯曾经估过价，说是值2400银子，要问原价时，那是个祖屋，不可查考的了。
2: 那这也容易，只要大家各请一个公证人孤看就是了。这又何必呢？这个明明是你推季芝的情照应我的，我也不必张扬去请什么公证人，只请你叫人去孤看就是了。
0: 伯恒答应了。到了下午，果然同了两个人来孤看，说是照样新盖造起来，只要1200银子，地价约莫直到300两，共计1500两。估完就先去了。
2: 伯恒对我说：“啊，估的是这样，你的意思是怎样呢？”
0: 我是空空洞洞的，一无成见。既然估的是1500两，就照他立契就是了。我只有一个意见，是愈速愈好，我一日也等不得。哪一天有船，我就哪一天走了。
2: 这个容易。你可知道几时有船吗？
0: 听说后天有船。我们好在当面交易，用不着中保，此刻就可以立了契约。请你把那房价地价打了汇单给我吧，还有季芝也要汇5000去呢，打在一起也不要紧。
2: 伯恒答应了，我便取过纸笔写了2张契约交给伯恒。
0: 忽然春兰走过来说母亲叫我，我即进去，母亲同我如此这般的说了几句话，我便出来对伯恒说：“还有设下许多木器之类，我不便带着出门，不知尊府可以寄放吗？”“
2: 啊，可以，可以。”“
0: 那我有了动身日子，即来知照。到了那天，请你带着人来，等我交割房子并点交东西，若有人问时，只说我连东西一起卖了，方才妥当。”
2: 伯恒也答应了。又摇头说：“
0: 哎，看不出贵族的人竟要这样防范，真是出人意外的了。”谈了一会儿就去了。下午时候，伯恒又亲自送来一张汇票，共是7000两，连季芝那5000也在内了，又将500两折成钞票一起交来。恐怕路上要零用，所以这500两啊，不打在汇票上了。
2: 我暗想，真是会替人打算，但是我在路上也用不了那许多，因取出100元还他前日的借款。哎，何必这样忙呢？留着路上用，等到了南京再还季芝不迟。
0: 这不行，我到那里还他，他又要推三阻四的不肯收，倒弄得无味，不如在这里先还了干净，左右我路上也用不了这些。
2: 伯恒方才收了别去，
0: 我就到外面去打听船期，恰好是在后天，我顺便先去关照了伯恒，然后回家忙着连夜收拾行李。此时我姐姐已经到婆家去说明白了，肯叫她随我出门去，好不兴头。收拾了一天一夜，略略有点头绪。到了后天的下午，伯恒自己带了4个家人来，叫2个带我押送行李，2个点收东西。我先到祖祠里拜别，然后到借宣处交明了修祠的7元2角5分银元，告诉他我即刻就要动身了。
2: 借宣吃惊地说：“
3: 哎，怎么就要动身了？有什么要事吗？”“
0: 因为有点事儿要紧要走，今天带了母亲、婶婶、姐姐一同动身。”“
3: 怎么一起都走了？那房子呢？”“
0: 啊，房子已经卖了。”“
3: 那田呢？”“
0: 也卖了。”“
3: 几十例的契约呀、啊，哎，怎么不拿来给我签个字啊？”“
0: 因为这都是祖父、父亲的私产，不是公产，所以不敢过来惊动。此刻我母亲要走了，我要去招呼，不能久耽搁了。”说罢拜了一拜别了出来。介轩现了满脸怅惘之色，我心中暗暗好笑，不知他怅惘些什么。回到家时交点明白了东西，别过伯恒，奉了母亲、婶娘、姐姐上轿，带了丫头春兰，一行5个人径奔海边，用划子划到洋船上。天已不早了，洋船归利，船未开行是不开饭的，要吃时也可以到厨房。

0: 房里去买。当下我给了些钱，叫厨房的人开了晚饭吃过。伯恒又亲到船上来送行，拿出一封信托带给季之，谈了一会儿去了。忽然游云秀慌慌张张地走来说，
1: 哎，你今天怎么就动身了？
0: 啊，因为有点要紧的事儿，走得匆忙，未曾到世伯那里辞行，哎，十分过意不去啊。此刻反劳了大驾，一发不安了。这个，听说你的田已经卖了，可是真的吗？啊，是卖了。多少钱呢？卖给谁呢？
2: 我有心要怄他气恼。
0: 只卖了600两，是卖给吴家的。
2: 云秀顿足说，
0: 这此刻呀，李家肯出1000了，你怎么轻易就把它卖掉了呢？你说哪一家吴家呀？
2: 就是吴季之家。前路一定要买，何妨去同吴家商量。前路既然肯出1000，他有了400的赚头，怕他不卖吗？
0: 那吴季之是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到了他手里哪里还肯卖出来呀？
2: 我有心再要怄他一怄。
0: 世伯不说过吗？只要李家把那田的水源断了，那是一文不值，不怕他不卖。只这一句话，气得云秀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半句话也没有了，只瞪着双眼看我。我又徐徐地说，
2: 但只怕买了关节中了举人，还敌不过季之的进士，除非再买关节也去中个进士，才能敌个平手。
0: 要是点了翰林，那就得法了。那时候地方官非但怕得3分，只怕还要怕到10足呢。
2: 云秀一面听我说，一面气得目定口呆，歇了一会儿。
0: 产业是你的，凭你卖给谁也不干我事。只是我在李氏面前夸了口，拍了胸说一定买得到的。你想要不是你先来同我商量，我哪里敢说这个嘴呀？你就是有了别个受主，也应该问我一声啊。看这里我肯出多少，你再卖也不迟啊。你此刻害我做了个言不见行的人，我气的就是这一点。
2: 世伯这话可是先没有告诉过我，要是告诉过我，我就是少卖点钱，以后成全了世伯这个言能见行的美名啊。
0: 不是我夸句口，少卖点也不要紧，我是银钱上面看得很轻的，白把银子的事情从来不行十分追究。
2: 云秀摇了半天的头，
0: 看不出来呀，你出门没有几时就历练得这么麻利了。
2: 我本来纯然一个小孩子，哪里够得上讲麻利呢？少上点当已经不得了了。
0: 哎，
2: 云秀听了叹了一口气，把脚顿了一顿，立起来在船上踱来踱去，一言不发。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刘文静巧使离间计，因为他研究过西魏瓦岗内部啊，知道李密现在跟那瓦岗旧部之间早就产生裂痕了。那既然如此啊，我就在你这伤口上撒把盐，火上浇点油，不怕你们未来内部不分裂呀。所以呢，给这李玄英就透露了一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子虚乌有的，那全都是刘文静他们编造的，但说的跟真事一样啊，因为他们已经拿住了李玄英和李密他们的心理。知道李玄英、李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些瓦岗旧部跟他们不一条心，瓦岗旧部暗地争权，因为他们呢老想着把瓦岗旧部打压下去，扶持一些新势力，能够稳固自己政权，能够真正达到朝纲独揽。其实李密呀，有点操之过急了，你这天下还没打下来呢，你就对原来的人产生疑心，你君主都怀疑了，你让臣子们怎么自处啊？那李密也觉得这些当臣子的他们一定不好受，一旦不好受怎么办呢？那很可能会暗中反抗，我呀就要提防他们暗中反抗，一旦发现此中迹象，我就立刻把他们镇压下去。那早就给李玄英把心里这事儿说了，让李玄英暗地注意。那作为李玄英，恨不能马上掌握这些瓦岗旧部要反魏王的实政，这样一来呢，能够打压他们，镇压他们，然后自己就能够脱颖而出，把他们全部踩到脚底下，成为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宰相也好，军师也好，反正是朝中二把手。他一直想这样，但是呢又没有发现瓦岗旧部这些人反对魏王的真凭实据，他也着急呀。那李密也不相信这瓦岗旧部就不反对自己，他认为这些人呢一定采取了更加秘密的措施，那暗中在反对自己。要么说这李密这人呢也是小心眼儿啊，有那么一种被迫害妄想症，就让这李玄英啊给我严密打探。李玄英一直找不到啊，哎，今天听刘文静这么一说，那李玄英能不相信吗？啊，我说呢，这些人一直没动静啊，闹了半天，这些人的眼光放到了李渊这里了，想跟李渊联合，然后跟魏王分庭抗礼。这可是一个重大情报啊，我得赶紧的禀报给西魏王。李玄英听完之后啊，记在心中，对刘文静还产生一股感恩呢。你看人家那毕竟是我家西魏王的亲戚啊，还是向着我们呢，把这么重要机密的事情给我透露了。赵仁呐，你放心，我回去之后 一定会暗中禀告魏王，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

明白，这事我还不明白吗？结果呢，中计上当了。那李玄英再回到馆驿，见到魏玄成的时候，这李玄英啊，这眼神这表情那都不一样了。魏征在跟他说话，这李玄英嗯啊这事就不正面回答了，反倒是躲躲闪闪，有些迂回之感呢。那魏征这个人呢也非常精细呀，一看李玄英这样，魏征一琢磨，我这每天被那李建成等人邀去款待，又赠给我很多的金银珠宝，但是这李玄英我发现这两天虽然也被刘文静等人邀请过去，但是丝毫什么东西都没拿来。哎呀，这李玄英看我的眼神那都不对了。魏征啊也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魏征嘴上不说，但是心说话呀，这里乃是是非之地呀，不可久留，既然我的使命已然达到了，干脆早早回去，离开这是非之地呀。所以魏征几次三番向李渊提出要走，好不容易李渊是终于答应了，但是在临行前，李渊派专人过来专门的请李玄英前去一见。李玄英一听，哦，唐公要见我，这么久了这唐公也没有私自见我一次啊，不知这一次会不会给我什么金银珠宝啊。行啊，我见见吧。李玄英啊是欣然赴约。见到李渊两个人闲话片刻，李渊呢微微一笑，在下早闻军师大才呀，今番得见甚慰我心呐。可惜呀，军师即将回归魏营，在下无缘时常向军师请教，今天呐略备薄礼以表心意呀。哎呦，李玄英一听啊都有点感动了。怎么的，李玄英差点没哭了呀，你看我这趟差事出使的呀，哎呀什么都没落着，这么多天了一两银子我也没见着啊。哎，没想到今天李渊终于要送我东西了。所以这李玄英啊把任何的想法全都抛在九霄云外呀，脑子里全是李渊要送我点啥呀，哎，全是这个想法。时间不大，李渊的侍从就搬出来大量的金银珠宝。李玄英一看，这眼珠子都快瞪裂了呀，哎呀这都是给我的呀，哎呀多谢唐公，多谢唐公啊，哎呀何来称谢呀。军师啊，你一路前来劳苦功高啊，这是理所应当的呀。军师啊，哎，老夫年事已高啊，乃日薄西山之人，不足担当大事啊，唯愿魏王早成大志，我等啊也能够攀龙伏凤，共享富贵呀。魏王雄才大略，顺天应人，能取代杨随者，舍魏王弃谁呀？我李渊对魏王那是耿耿担心，天日可表。魏王面前还望先生上达老夫一片赤诚犬马之心呐。哈哈哈！李玄英一听，唐公啊，您这呀说的见外了，唐公心意在下见之矣，回去之后定向魏王禀明啊。哎呀，那多谢军师了，来呀，不宴。李渊呐马上让手下设摆盛宴呢。李玄英一看，怎么的，馋死了。哎呀，这些天呢我光吃你那二儿子给的宴席了，那什么玩意儿啊，比上今天的宴席那天壤之别呀，可把李玄英乐坏了。

甩开腮帮子这顿吃啊。李渊呢频频向李玄英敬酒啊。哎呀，两个人呢谈的是非常融洽。酒席宴结束之后，转过天来，李渊另设丰盛酒宴。这一次是请李玄英和魏征两个人，那是人家魏王两位特使啊，请这俩特使一个饯行宴吧。吃完之后再转过来，李玄英魏征就登城上路了。李渊一直送到了晋阳城外十里地，哎呦，好像难分难解似的，跟那李玄英还洒泪分别了。魏征李玄英就这么着带着李密给李渊的回书，是返回了金庸城啊。到这里见到李密，魏征李玄英把在晋阳的情况给李密等人讲说一遍，最后啊把李渊的回书双手呈上啊。李密取过回书来展开这么一看，就见上面写着呀，清者昆山火烈，海水熏飞，赤县丘墟，黔藜涂炭，布衣束足，除四及金，征地图王，胡明风起，寂寂经络，强弩围城，软软周原，僵尸满路，主上南巡，犯胶州而忘返，匈奴北至，将被发与伊川，撵上无虞，群下皆蛇，大道一国，莫之敢止。呼焉至此，自以一气，700之机，穷于二世，周其以往，书其以还，邦国轮序，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则我高祖之业，几坠于地，吾虽庸劣，幸成于序，初为八史，入典八屯，位为位高，足称飞剑，素餐当世，民免刀戎，从容平薄之间，谁云不可？但颠而不服，通简左则，主忧臣辱，无意突然。等员工而流涕，其假声之动哭，所以仗其头妹，大会一兵，遂服何术，和亲翻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随。以地见尖而坐，一日千里，鸡鸣起舞，报遍先边，欲与当涂，欲来中土，兵临甲乳，将官周鼎，营屯敖仓，酷似汉王，前前简书，屈为唇齿，今如来指，莫我肯顾，天生正民，必有私慕，当今为慕，非子而谁？老夫年逾之命，愿不及此，先代大帝潘林服役，唯意早拥图谶，以宁诏术，宗盟之长，熟记见荣，复封于唐，思荣足矣。亦伤心与牧也，所不忍言，只子婴与咸阳，非敢闻命，非尽左右，尚需安一。蒙今之会，未暇补期，今日栾于南姓，恐同永嘉之事，倾此中原，居为茂草，兴言感叹，实旧于怀，托之动静，持数一报，未免虚谨，用增劳真。名利之地，风敌纵横，深甚垂堂，免自红叶呀。就这封信呢，哎呦，写的云山雾罩，也就是一个劲的吹捧李密，你才是救世主啊。那掩饰李渊自己也十分得力呀，先从年龄上出发，说自己呀年逾之命了，我五十多了，大志早泄，希望将来贤弟你呀能够得志，看在同宗的份上，能够啊还封我为唐公，哎呀，我呀就没有别的愿望了，余愿足矣呀。然后李渊再从地方治安出发，表示自己局促一语，无暇他顾，竭力掩饰他欲争雄天下之心呐。李密一看这封来信，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自己有种自卑。你看，要不然人家李渊推自己，怎么就给大家传阅？你们都看看，众人你传我，我传你，不认识字的让别人给自己读一读，给自己解释一番。那么李密现在手下呀，有很多李密新收过来的心腹，那跟那瓦岗旧将已然泾渭分明了。这些人一看李密对这封信非常满意，那还不赶紧溜须拍马呀，都免不了是一番恭维呀。而秦琼、徐茂公等人看了这封信，无不皱眉呀。两人互视一眼，最后又把眼光放在了魏征身上。魏征假装没看见，往下一点头，然后一转身，魏征插手施礼呀：“陛下，一臣之见，李渊卑辞推戴，此乃包藏祸心也。”啊！李密一听，哎呦，丞相啊，你怎么见解跟别人不一样啊？你别忘了，这趟差事是你出使的，这封信也是你带回来的，那怎么就说李渊包藏祸心呢？陛下，李渊此封信呢，不过是要陛下为他牵制东都之兵，以便李渊乘虚进取西京，以定关中啊。还望陛下万万不可轻信，不然的话，这李渊为什么不来河内与陛下会盟啊？为什么不愿意遣李建成、李世民前来呀？为什么不愿意我出兵共取西京呢？陛下呀，如果李渊先我而得关中，则天下去了一半呐。为今之计，那不如趁李渊奉陛下为盟主之际，名正言顺出兵关中，一则可得西京大兴城，二则可得李渊之君呐。魏征这话一说完，元帅秦琼插手施礼：“陛下，丞相此计甚妙，陛下可速行之。”程咬金、徐世绩这些人呢，都表示赞同啊。对呀，咱们呢正好趁此机会拿下长安城，反正他书信里要推陛下为盟主嘛，咱拿下名正言顺，他也不好说什么。甭管他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咱拿下没毛病，是假的，哎，咱一拿下，这李渊吃个哑巴亏呀。这是金钱豹的小霸王翟让出来了，说翟让不是守着瓦岗吗？哎，最近翟让不守了，怎么呢？翟让啊，向李密请缨啊，说我不能老守瓦岗啊，你们老在前线打仗，我老守山寨没有寸功啊，请陛下许可，让别人呢替我守山寨，我愿随陛下驱驰，纵横天下，去灭隋炀啊。他一而再，再而三请令。李密一琢磨也对呀，这个翟让老在那瓦岗待着，我对他不放心呐，我把他调到我身边看着他，这样一来，这位瓦岗旧主他也兴不了风，做不了浪了。于是李密呀，就把这翟让又调到自己身边了。翟让一听这是好时机呀，赶紧主动请缨：“陛下，在下不才，愿与五兄五侄并单雄信将军提劲旅兼程前往，使陛下垂手而得西京，定关中，并得李渊之君为陛下除掉隐患。”这李密一听，怎么着？你还带着你哥哥，带着你侄子，哎，连同单雄信一起要去打西京大兴城？李密这么一犹豫，往旁边这么一看，就见李玄英啊频频向自己使眼色。这李密更觉诧异呀，此事啊，咱们从长计议。咱们大家伙呀，先下去，再好好的琢磨琢磨，不着急。

0: 着急呀，我呀去更衣，更衣什么呢？去方便。于是李密就退入内室了，让李玄英啊借机也跟了过来了。李密就问李玄英啊：“玄英啊，你刚才向我使眼色何意呀？有什么事不能够当众言说呀？”啊，陛下，您不知道啊，这件事情那不能够当众言说呀，此乃机密中的机密呀。
1: 哦，
0: 什么机密呀？陛下，这次出使兵州，臣发现那魏丞相有不臣之心呢。啊，李密一听，此言怎讲啊？李玄英啊，就把他在晋阳所见和刘文静所言全部告诉李渊了。陛下呀，现在陛下所患者，其实啊，说白了不是唐公李渊呐，乃是翟让、魏征这些瓦岗旧部啊，请陛下早做决断，将这些人一一除去，才能够保陛下江山稳固啊。这魏征在李渊那里就想联络李渊，就想给陛下你这边讨取一支人马到兵州那里帮助李渊。他想干嘛？其实啊，他想借助李渊的势力壮大他们自己势力呀。今天这翟让什么意思呀？翟让要带着他哥哥，带着他侄子翟氏三雄，要让陛下给他一支人马前去攻打西京大兴城，这不是就要夺那领兵权吗？等到这支兵马真的给他们，他们带着到大兴城那去，那甭管大兴城打下来打不下来，恐怕呀，这支军权那就永归翟氏弟兄了。陛下，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你说的是真的，句句事实，臣不敢有瞒陛下。这是赵人让你给我带的话，不错，正是赵人让我带给您的。李密手捻虚然，眼珠转了转，这件事情先记在心里吧。翟让、魏征这些人呐，对瓦岗有大恩，咱们不能现在就将其除之啊，怕人心不服。陛下不要说了，这事儿啊，许许图之。李渊呢，没有再说别的了，但从此之后对魏征、翟让等人就更加有了戒心。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 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副军师李玄英在西魏王李密面前，就把刘文静给他所说的话讲说一遍呢。李密这人本来就多疑，一听李玄英所奏，这李密呀，对魏征、翟让等人那更加有了戒心了。回到议事厅，李密看看众人，各位啊，朕思之再三，那唐公李渊既然倾心推戴，此时要我们前去屠他，天下英雄反会笑我等出尔反尔，容不得人呐。到那时为着一个李渊而是天下人心，得不偿失啊。即便是李渊心怀叵测，只要我军拿下东都洛阳，就可以威慑群雄，还怕收拾不了一个李渊吗？眼下以寡人来看，切不可轻易分兵，只宜猛攻东都。也就是说呀，咱们既定的策略不变，以拿下东都洛阳为第一要义啊。魏征一听，哎呀，魏王啊，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呐、啊！臣此番奉命出使并州，深感李氏父子绝非等闲之辈呀、啊。李渊虽老，但不失老谋深算之素将，其子虽嫩，但大郎沉稳，二郎勇武，皆非寻常纨绔子弟可比也。父子叠加，相得益彰，仅从他们出兵西河往返九日，不战而屈人之兵来看，其实力可见一斑呐。臣下以为，当今天下英雄可虑者为李渊父子也，愚者皆不足论，若任其做大，唾手而得西京关中，必成我军劲敌。况且李渊不过虚此委蛇，不可轻信呐。魏王派兵征讨四方，早定天下，理所应当，又岂能算是言而无信呢？李密把脸一沉，丞相啊，何必长他人志气，灭咱们自己威风啊？那李渊原本是高官望族，现在只不过拥兵自保罢了，未必有争雄天下之志。李家公子、黄口小儿，他们才多大呀？又惯于锦衣玉食，如何懂得打仗啊？啊！再说了，那李渊还有个三儿子李渊霸，这李渊霸乃万夫不敌之勇啊！如果咱们现在贸然去打李渊，李渊派出这李渊霸，何人能敌呀？即便是咱们的兵多，也得被那李渊霸给置在兵州，或者说西京大兴城吧。到那个时候，咱进不能进，退又不舍得，岂不成鸡肋之师啊？我看呐，丞相是多虑了，此事朕已一决，不必在意了。还是那句话，咱们目前最重要的仍然是拿下东都洛阳。李密一说这话，魏征想再说话，徐茂公、秦琼给魏征一使眼色，就把魏征这话呀给打回去了。魏征也难以再多言了，但是魏征心中觉得蹊跷啊，那为什么李玄英跟着李密刚才一番密谈之后，这李密就坚决反对

后，但是呢，最大的反王那就吸引住了隋朝最大的兵力呀！啊，呜噜呜噜呜噜呜噜，甭管这隋朝实力怎么样，甭管这些兵力战斗力如何，那这所有的兵力都往瓦岗这边来，那也够李密寿的呀！尤其是把西京大部分兵马这么一调，那早有探马兰奇报告给了唐公李渊呐。李渊一听，时机终于成熟了，现在多好啊，没了后顾之忧了，突厥跟自己结盟了，李密也被自己忽悠，被那东都洛阳牵制在了中原，杨广正好按照自己想法把西京大部分人马给调走了，现在大兴城空虚呀，正是我用兵之际。你别看李渊老在那里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哎，默默悠悠腻腻歪歪，好像不大动弹，但是啊，要么不动，一旦动那是动若脱兔啊！马上下令兴甲晋阳，那真正的在晋阳起了兵了。他首先令15岁的四儿子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在太原，怎么呢？你不能齐胜不顾家呀，这是大本营，必须看好喽。让李元吉留守大将军府，负责所有的文武大事的处理，所有家眷都被安排在晋阳宫，不能带着家眷走啊，容易分自己神呐。其余等人随自己立即出兵啊。李世民还说呢，父亲，元吉才15岁呀，您让他留守太原，守咱的老家，哎，妥当吗？李世民对这个四兄弟啊极为不放心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李元吉那是个绝对的纨绔子弟呀，除了打猎玩乐，那他会什么呀？你别看才15岁，寻花问柳，那些纨绔子弟身上的恶习他全都有啊，对这军事是一窍不通，还胆小如鼠，你让他留守太原，他守得住吗？他，所以李世民呢表示担心。哎，李渊一摆手，二郎啊，我知道四郎现在年岁太小，才能不足，这都是他的缺点，但是有一点，他是值得信任的，这一点在如今你我父子出兵这个节骨眼上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啊。我不能把这太原大本营留给一个我不信任之人呐。元吉再无能，他起码是我的儿子，你的兄弟，起码来说你不用考虑元吉会在后面造你的反呢，对不对？咱现在得用咱自己人呐，这一次出征前途未卜，万一大事不成，咱还得退回晋阳呢。如果把这太原晋阳交给其他人，万一前面出了一些不顺，这人后面心思一动摇，那你我父子可连个家都没有了。所以呢，现在只能让你兄弟镇守此地呀，比其他人我都放心呐。哦，李世民一琢磨也对，你看现在呀兵将稀少啊，但有一个能够信任之人，也不能够让这李元吉镇守兵州啊。他镇守此地，真的一旦有敌军打来，我恐怕这位呀自己得扔下所有兵将，他先保命逃走了。但现在呀没办法说，那只能先办大事，走一步算一步吧。这李世民的担忧啊不是没道理啊，未来这兵州倒霉就倒霉在李元吉身上啊。那造袍大将尉迟恭为什么能够日夺三关，夜闯八寨，飞马越城楼，唾手得晋阳啊？那就是这李元吉一看这大老黑来了，吓得李元吉亡魂皆冒啊，谁也不顾的了，他自己先跑了。
那这地方

那能守得住吗？所以李世民担心是有道理的，但现在呢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先起兵再说吧。就这样啊，大业十三年七月初八日这一天呢，西风猎猎，彤云密布，李渊在武德南军门集合了38000兵马呀，在右边新募来的40000人也整整齐齐排列着为出征将士送行啊。这刚征募的你们呢先留在晋阳老家，在这里一方面进行训练，另外一方面呢也帮着李元吉镇守兵州城啊。甭管怎么地，那是40000兵马呀，哪怕战斗力弱点，这个守个城还算是有人的呀。在这里为38000兵马造势啊，大将军唐公李渊登在高台之上，左边是跟随李渊出征的一应将领文官，大儿子李建成居前，右边是留守太原人员李元吉居前。李渊手持白旗和台下身着白色战袍的将士汇成一体，李渊清了清嗓子，然后用洪亮的大嗓门干嘛呢？当众宣读出征檄文呐、啊，得有檄文，这叫出师有名啊，名正则言顺呐、啊。李渊高声朗诵啊：“夫天地定位，匹太迭其盛衰，日月著名，窥泽贬起真满，为神莫测，尚乃盈虚，审自王道，能无悔吝？克先帝室，严汉商周，拨乱城前，多立年锁，绝嗣赘婿，始祖兼威，则其拱骨载横，翻贫亲戚，戮力同奖，推心易待，颠祸可服，纠合而奔，官守恶不可救，废放而安宗社，一祸还文并其人也，帅而宗武，带有其事，不在方策，可得而言。日者苍经云泄，炎运将起，上天眷命，属乎随事。于是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亲入相，暴变闪左，龙飞汉东，诸魏迥与韩魏则神邓恶相，矫王迁于巴蜀则灵山四楼，四罪贤福久有乐推，经纶帷幄之间，以让阎郎之内，造我区下，不更其月，顺于以来，寿终未有如斯之意者，已故临朝供给，庶计维新，亲揽万机，平章百姓，兢兢慎于于朽，意义聚于烹仙，其六合为一家，等千里于赤子，有臣不帅，真虐政于江湖，宣丑相图，降风炉于沙漠，其吊民也如笔，其何容也若字，散马牛于山林，铸剑戟为农器，求墨训引，送西行清，轻徭薄役，家己人族，仓库流言于黎旅，直供伪书于奴藏，岂独水横灌朽，昌平素红而已哉？加以爱民治国，节用而敦本，深根固地，因何而建华？思今朝宗止于京邑，悬览纵观，服于其下，遐迩夜合，内外之福，凯泽洋溢，修祥少治，一世之盟，贤赖仁寿，二季之治，可谓隆平。杨往初，立悬前辟，诗书所美，莫之能上。然圣人千虑，失于之子，以正万国，轻易元良，废守气之长，立不才之术，赵乱之盟，于是乎在，亦在今上之行矣也。独志自贤，安忍即克，拓狂悖为混沌，苟振毒为滋衰，是非好宁，巨剑信禅，敌怨成良，仇仇骨肉寻。

性无度，穷兵极武，喜怒不衡，千里重叛，欲河倒落，思走鲁而达江，迟到原边，竟长城百磅海。立功别馆之所在，车辙马迹之所向，先欠山而阴谷，必结遥而沟穷，辽水屡征，坚丁壮于翼兆，一谷传书，必老幼于百万，秦荒情于飞走，蚕食穷于水路，征税尽于重敛，民力淡于劳止，十分天下，久为盗贼，荆棘履于阙庭，豺狼冲于道路，带牛配度，坠耕者连孤竹而扣黄池，出游极尽，大户者据环浦而起芒泽，清枪白敌，漂一道而称王，黄金赤眉，涂绿左而窃号，兔害如蟒，僵尸若麻，敌国满化翼之州，胡越绕河滦之孤，四海波震而兵叛，五岳尘飞而土崩，聚积心以待然，前众口而祭坐，明明皇祖一阙无人，赫赫宗随灭为亡国，予以拥于谬蒙佳慧，成七业之余庆，自五世之客昌，遂得帝臣七礼，加称公事，点校尉之进兵，手封唐之大禹，亦无做官，坠刘之爵，不举秦王之师，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废昏立明，敢尊固实，今便兴甲晋阳，奉尊代邸，扫定贤落，吉宁禹县，放后主与江都，赴先帝之鸿绩，故配天与元寝，存思慕与苍生，其位一朝，言及于此，事不获己，追赠感惜，凡爵市民，一缕豪杰，敏究时难，小达权谋，家怨国耻，血乎今日，从我同盟，无为二志，有于此盟，神奇极之。送完檄文之后，李渊把手中白旗一挥，给我兵进长安城。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到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一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到2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到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到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到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到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到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到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一到两个 G 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一分钟呢几 MB， 刷一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用的最多呢，那么就降低音质或者是用蓝牙。养成查看的习惯，流量的去向一目了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10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以为导航很费流量，其实呢，导航单次使用的流量很少，主要消耗在实时路况和路线重算上，那么一个月呢也就几百 MB， 真正费流量的是视频直播无损音乐。第二个误区呢，是以为用蓝牙听歌不费流量，蓝牙呢只是把手机的声音传到车机，如果手机是在线听歌，用的还是手机的流量，跟车机没关系，所以省的是车机流量，不是总流量。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以为车机关了屏幕啊，就这个不跑流量了，很多 APP 在后台还在刷新，要彻底退出或者是关掉后台才行。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以为 OTA 升级呢可以中断， OTA 升级包下载或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12: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2: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2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韩红为影片宣传了一句话，叫做走个面儿，引发了网友的争议，甚至有一些人翻出了旧论，将他坚持10余年的百人圆盟公益扣上了作秀的帽子。一边是扎根牧区跨越千里为牧民义诊的长期付出，一边是针对单场发言常年公益的全盘否定。

专业的诊疗。这份持续十余年落地偏远基层的帮扶，绝非是摆拍几日的短期表演。所谓作秀的评价，无视了常年累月落地的民生帮扶，仅凭碎片化的画面就否定了全部付出，本身就是脱离事实的片面评判。这一次引发争议的走个面，本是北方熟人社交里普通的客套话，艺人的发声更多是出于配乐合作中难以挣脱的圈内人情，并无强制性的消费和道德绑架的主观恶意。而脱离完整现场语境的短视频片段被单独传播之后，网友就迅速抓住单一的词句放大解读，却无视韩红多年公益的底色，直接上升到了对他的人品还有公益初心的质疑。一件无伤大雅的小事儿，迅速发酵成为了全网声讨。这种抓细节上纲上线的评判方式，也恰恰反映出了当下网络舆论的极端化倾向。很多网民习惯先预设负面立场，再寻找细节佐证偏见，而不是先完整了解事实，再客观评判。当下不少网络讨论陷入批判至上的怪圈，仿佛只有抨击、质疑、否定他人才能获得流量认同。部分网友对于公众人物秉持着双重标准，普通人一句客套话无人深究，公众人物稍有言语疏漏便被无限放大，持续多年的善意无人主动宣扬，一点微小的瑕疵却被反复的翻炒。互联网圈层化、碎片化的传播加剧了这种风气，算法更偏爱冲突对立的内容，温和客观的理性讨论缺少传播空间，久而久之，否定批判成为网络表达的主流，包容共情善意反而变得稀缺。网络发声自由不等于肆意苛责，舆论监督的初衷是纠偏而非抹杀善意。公众人物理应规范自身的公开表达，注意公司身份边界，但大众评判也应当保有基本客观，区分无心失言与主观的恶意，分清单次言语瑕疵和长期稳定的公益付出。多一点全面看待事实的耐心，少一份非黑即白的极端评判，让舆论场回归理性。那大家如何看待韩红因为走面这个词引发争议的话题？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装，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就可以下载安装使用了。它是咱们台装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广播，还可以关注到台装本地的很多新闻与资讯。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山东环线高铁，高5555次列车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多地，跑出一条完整的环形路线，从济南出发，全程6小时08分钟，沿途停靠有12站，而且不用中途换乘，窗外会循环播放大美山东的夏日景色。咱们来看看这趟环线列车啊，停靠点、停靠站有济南、章丘、昌乐、潍坊、胶州北、青岛北、青岛西、日照西、吕南北、临沂北、费县北、蒙山、曲阜东，然后再到济南。不用规划复杂的路线，这一趟车就帮你串起了山东。6个小时的车程，步步街景，全程风光也是层次分明。有网上的小伙伴说，如果乘坐这趟高铁时候睡着了，可能就会直接绕山东一圈了。那如果是你的话，坐这趟车你想打卡哪座城市呢？远离了繁华沉浮，才知道什么叫淳朴。来关注滕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近日，滕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联合江屯派出所，循着细碎的资金线索深挖彻查，2度奔赴广东，3赴河南，辗转千里追踪，成功将专门为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尹某、李某、郭某、王某、张某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经查，该团伙内部分明确形成了卡商的接单、卡农的供户，还有取手取现、虚拟币的洗白，一个完整链条。头目尹某化身卡农，注册虚假公司，提供大量对公账户，为赃款流转搭建通道。李某、郭某充当前线取手，专门线下支取诈骗现金。王某、张某二人则是联络境外的卡商，一边对接境外诈骗团伙承接洗钱订单，一边将取现得来的赃款兑换成虚拟货币，秘密地输送至境外，从中去瓜分不法的收益。短短一周，从4月14日至4月20日，该团伙就为境外电诈团�伙取现洗白涉案资金40余万元，从中牟利4000余元。警方也是提醒，不要贪图小额的佣金参与理财刷单，更不要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身份证、微信、支付宝等支付账号参与资金流转，不要沦为电诈分子的洗钱工具，无意中就成了犯罪的帮凶。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来实施诈骗。正值志愿填报时，咱们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在23年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案例：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了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以及密码登录了他的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个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为法律意识淡薄，而且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的信息系统罪受到了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也切勿认为事发后能够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的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的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的权益。是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坦白不想继续的样子。我们来关注6月29日枣庄市教育局发布的关于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就暑假期间校外培训的相关事宜。暑期将至，为了切实减轻中小学校外培训的负担， 防范校外培训退费难，还有卷款跑路这种损害家长利益的情况发生，维护您和孩子的合法权益，让孩子度过平安愉快有意义的假期。特质性首先是要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将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还有合理的安排假期生活。假期是孩子们休息调整自主发展的重要阶段，建议鼓励孩子广泛阅读，锻炼身体，培养兴趣，还有抵制违规学科类的培训。根据双减政策要求，周末节假日以及寒暑假期间，任何形式学科类的培训都是属于违规培训。也请家长自觉抵制以教育咨询、托管班、研学、思维素养自习室等名义开展的各种隐性变异违规学科类的培训。居民楼、车库、地下室这些场所是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培训质量和场地设置，包括消防安全都是难以得到保障的。即使要学习，也要注意啊，尤其是这种居民楼、车库、地下室的，正规的校外培训机构是不会开设在以上地点的。还有就是理性参加非学科类的培训，应该从孩子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来出发，尊重和听取孩子的意见。在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也要做到四看一签一登录，要看办学资质，看机构办学场所是否悬挂有合规的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还有要看教师的资质。任职校外培训的教师必须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或相关的资质能力证明。再一个要看培训范围，培训机构开展的培训项目必须在登记的许可范围内。再看收费公告，培训机构的收费应当实行明码标价，培训内容还有时长、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一签签订培训合同，参加培训之前，家长应该与培训机构签订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并且妥善保管好合同，作为维权的凭据。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同心同向同行，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一起守护好孩子全面发展、健康生长、成长。
1: 黑夜
0: 那山东双减举报也有二维码和举报电话啊，咱们来看看台儿庄区的举报电话是0632668176，0632661781。那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今天又有哪些新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庆祝建党105周年，党员总数是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了101.5万名。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日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公积金结息惊奇可查，利率按1.5%。

执行，余额10万元，利息1500元。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9%，机构上调年底美元对人民币预测至6.58。国内金市客价逼近1200元，较今年高位跌超500元。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多所高校延长硕博研究生学制时长，博士生3年调整为4年。优必选机器人伴侣订单破10000台 ，Pro 版16.98万 ，Ultra 男女版是各99万和88万。韩红因为冯小刚电影宣传走个面儿，言论道歉，承认措辞轻率失当。世界杯点球大战中，分别被巴拉圭、摩洛哥淘汰，德国、荷兰无缘16强，哈兰德制胜挪威2-1，科特迪瓦挺进16强，将战巴西，姆巴佩双抢，法国3-0战胜瑞典，晋级16强。欧洲热浪掀家电抢购潮，中国空调从900欧炒至2679欧。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拟邀请500名印度高技能人才赴日，加强日印的 AI 合作。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美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去年1月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伊朗重申未来几天暂无与美国会晤计划，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7月1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了18.1万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年龄、学历条件可以适当的放宽等优待措施。北京时间7月1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6月30日，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商务部6月30日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国家防总于6月30日18时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推迟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航天局6月30日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当地时间6月3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当地时间6月30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的国防支出。6月3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6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亚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路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6月30日，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就可抵达。6月30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6月30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到安徽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6月30日，陕西隐汉基围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员6名。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了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异鳕。坐拥超过200万粉丝的网红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日前已被刑事拘留。农业科普不容信口开河，法治社会岂容诋毁功勋，敬重为国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不容撼动的伦理底线，也是社会应有的价值坐标。7月9日，发出银白色光芒的金星和散出蓝白色光芒的轩辕十四将近距离接触，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7月2日起，广州交警投放机动车新号牌，市民可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随机或自编选号，也可以到车管的窗口随机选取。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书写了气壮山河的恢弘史诗。时间镌刻传奇，奋斗创造历史，让我们一起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更加绚丽的篇章。新的一天，早安。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敬酒。